看见了镇江古运河的画舫划过了碧波，西京豆的杏花雨打湿了青石板，炊烟在白墙黛瓦间袅袅升起。歌词里的绿水绕青山，歌声荡漾，恰是镇江水乡风光的真实写照，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婉和灵动。这首歌道尽了所有人对江南水乡的向往，旋律婉转悠扬，歌声温柔缱绻，听过便难忘那一抹属于镇江的水乡柔情。听国风，品歌声里的镇江诗意，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6: 飞的太多。

0: 程，都是过程。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相信一切不会改变。
1: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2: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2: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古今高一满催给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点一盏橘色的灯，隔着窗看细雨点点，去听雨滴拍打屋檐，或者你可以干脆撑一把伞，漫步在雨中。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雨的旋律。

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像是雨滴轻轻敲打着伞面，也敲打着我们的心。这是澳大利亚歌手杰森·多诺文翻唱美国瀑布合唱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首金曲《雨的旋律》。虽然歌曲节奏很轻快，不过这却是一首描写失恋的歌曲。在深爱的姑娘离开自己之后啊，小伙子在雨中唱起这首歌。人们总是会把下雨天和忧伤联系在一起，绵绵的细雨好像总是会勾起我们心里的一些伤痛。电视上情侣分手好像也只有在雨中才会更加的让人感到刻骨铭心。要说原因，我想或许是因为一滴滴的雨像极了人们眼角的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也被时间消磨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歌声当中的痛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偶然听到，就像是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是会让你心头颤动。这首歌似乎也只有齐秦像雨水一样清冷孤寂的嗓音，才能够唱出那份淡淡的忧伤。
1: 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
0: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的声音，这首歌《大雨》。

0: 这是歌手娃娃1991年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拖着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

这是歌手熊汝霖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雨中曲》的插曲《Singing in the Rain》，在雨中歌唱。听着歌，你仿佛就看到了男主角打着雨伞在雨中欢快起舞的兴奋的场景。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有伤感的，也有快乐的。无论伤感还是快乐，我还是很喜欢雨天，因为像

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Rain》。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

0: 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旋律当中听雨落下的声音。

0: 齐秦《冬雨》，选择他1987年第五张同名专辑《冬雨》，这也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呢，是齐秦在狼时期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其中的歌曲可以说是每一首都很经典，比如《冬雨》、《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等，都是能引起大合唱的作品。而这个时期也是齐秦嗓音最为巅峰的时期，清澈悠远，就像是雨水，带着一丝清冷和伤感。
1: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的《冷雨夜》。

0: 这是 Beyond 乐队1988年的作品。当年黄家强为了音乐事业不能陪在女友的身边，最终和相恋六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哥哥黄家驹就决定写一首歌送给弟弟，但是当年黄家驹谱完曲之后觉得太过于流行，和他们当时比较摇滚的风格不太相符，就不准备使用。而黄家强觉得很喜欢，黄家驹就说，你要是喜欢就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黄家强为歌曲填上词并且亲自演唱，而这首歌的旋律也都透着那种忧伤、凄凉和无奈，就像这冷雨夜里伤心人眼角的泪。
1: 从温馨的往日消失了，
2: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作品，有伤感的，也有开心的。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回忆，一些有关于雨天的记忆呢？最后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人在雨中》。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唱人
3: Charlie XCX SS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own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阅读和倾听激荡人心的文字与音乐，每个时代的人注定会用文学当中那些对生活的激情所得的体会，以音乐笔录作曲填词，这是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第一首歌范静马，叫我如何不想他。 How can I not miss her？

这首源自刘半农新诗《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曲，以民谣的质朴吟唱，把诗中的乡愁和爱恋化为旋律。诗歌和音乐的相遇往往是一场跨越媒介的私语。刘半农的诗句诞生于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彼时白话文正在试图挣脱文言枷锁，而范静马的演绎则为这场革新注入了柔情的注脚。接下来我们从新诗的朦胧中转身，走进李树泉《漫长的告别》，这是一首与钱德勒同名小说遥相呼应的爵士挽歌。

这是来自李树泉《漫长的告别》。钱德勒的小说《漫长的告别》被誉为是侦探文学的尤利西斯，而李树泉用慵懒的萨克斯和低吟的人声复刻了马洛侦探的孤独和坚持。爵士的即兴和推理小说的悬念在《漫长的告别》当中达成微妙的平衡。钱德勒笔下的洛杉矶是一座藏污纳垢的天使之城，而李树泉的编曲当中，贝斯的线条就像暗巷中的脚步声，钢琴点缀像忽明忽暗的街头，这让我想到了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广播剧当中的尝试，用声音细节构建画面。文学和音乐都在用隐喻说话，侦探的马丁尼是清醒的麻醉，爵士的切分音是失控中的控制。接下来我们从都市的迷雾中抽身，这是陈明韶《老人与海》。

这是陈明韶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述人类和命运的抗争，而陈明韶的版本以中国台湾校园民谣的清新，把圣地亚哥的孤独转化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这句名言，在陈明韶的歌中化作海浪般的起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主张隐藏7%的文本，而音乐同样擅长留白。歌曲当中的那句大海啊，请你告诉他，魏延明的他是谁，是远方的爱人，还是岁月磨蚀的初心。这种潜台词的手法，就像小说当中百里奚夫人的唱词，今日富贵忘我为。当文学和音乐共同探讨存在主义命题时，李宗盛的油麻菜籽又将我们带回到土地，聆听一株野菜的卑微和顽强。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黄舒骏的《未央歌》。

这是黄舒骏演唱的《未央歌》。陆桥的《未央歌》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背景，描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纯真。黄舒骏的歌曲则用民谣的轻盈笔触，把小说当中的令艳梅、佟孝贤等人物化为音符，在校园钟声和吉他扫弦中重构青春的乌托邦。歌词当中，那朵校园中的玫瑰是否可能种在我的眼前，既是对小说中理想主义的致敬，也是对现实和文学界限的温柔叩问。如果说陆桥的文字是五四精神的余韵，黄舒骏的旋律则是90年代中国台湾校园民谣的回响。小说当中的联大师生在战火中守护文明的星火，而歌曲把这种精神投射到现代青年的迷茫。当未央歌的催眠声变成都市青年的失眠夜，我们是否还在寻找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永恒女子？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人想到张爱玲笔下苍凉的手势。文学和音乐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抵抗时间的消解，我们接下来从校园的钟声中抽身，潜入罗大佑《海上花》的迷离。

这是罗大佑创作的《海上花》，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揭开了旧上海的帷幕，而罗大佑用合成器和弦乐编制的《海上花》则把吴侬软语化为电子乐当中的叹息。歌曲开篇的钢琴就像黄浦江的夜雾，人声吟唱就像

0: 弄堂里摇曳的旗袍，这是对海上花的意象的现代解构。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臊子。电子乐的冰冷和沪上风月的浓艳，在海上花当中形成诡异的和谐，这种撕裂感就像王安忆《长恨歌》当中的王启尧，既是旧上海的残影，又是新时代。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的 Norwegian Wood 挪威森林。

列侬笔下的挪威的森林本是1960年代伦敦公寓的木质装潢，却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当中化作青春迷宫的隐喻。这是歌词当中对侄子对渡边的若即若离形成互文，音乐和小说也共同探讨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疏离和救赎。当西塔琴的音色穿透摇滚乐的喧嚣，我们突然理解为何村上把这首歌称为打开小说世界的钥匙。这种跨越媒介的互文性和金武林的变形记对卡夫卡的效仿异曲同工，前者用音乐构筑森林，后者以噪音解构甲虫，这是金武林的变形记。

这是金武林的变形记，金武林用工业摇滚的扭曲音效把格力高利萨姆沙的意象化具体化，合成器的尖锐笑声就像甲壳的甲壳摩擦声，歌词当中我醒来时已是另一个物种，直指卡夫卡的存在困境。如果说卡夫卡的甲壳甲虫是现代社会异化的预言，而金武林的噪音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诊断书，这种对荒诞的放大最终在隐无的出门当中找到出口。当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被谱成民谣，知识分子式的焦虑转化为行动的勇气，是隐无的

我吩咐把我的马儿从马棚里牵出来，仆人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便自己走进马棚，给马背好鞍，骑了上去。远处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听到。在大门口他叫住我，问您骑马上哪儿去呢，我的主人。

这是影无的出门。影无把卡夫卡同名短篇小说的独白谱成歌，木吉他的粗粝质感和念白时的唱腔，完美还原了离开这儿的生存困境。歌词当中"什么口粮也不能搭救我"的重复呐喊，既是主人公的绝望，也是所有尝试突破精神牢笼者的宣言。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唐小诗演唱的《蒹葭》。

这是唐小石演唱的《蒹葭》，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首歌，这是朴树的《送别》，下期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胡夏和郁可唯的歌声，走进知否知否的宋代烟雨，邂逅藏在词里的婉约雅致。这首歌的核心正是李清照的经典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句，以清新灵动的笔触写进了雨后海棠的娇憨模样，也道尽了词人的细腻情思。歌曲将宋词韵律与现代旋律相融，细腔婉转处仿佛能看见宋代女子晨起问海棠的闲情逸致。词中藏着宋代独有的生活美学，点茶、插花、赏海棠，皆是宋人的日常。这一曲《知否知否》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把钥匙，带我们解锁千年之前的风雅时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有人说情歌就像是情绪的专属港湾，那些难以说出口的怦然心动，藏在心底的怅然遗憾，小心翼翼的绵长思念，还有细水长流的安稳温柔，总能够在一段段旋律里找到安放的角落。平日里生活行色匆匆，繁杂琐事总会在我们的身旁围绕，而音乐便是抚平心绪最温柔的方式。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挑选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情歌，从初见时的满心欢喜，到热恋中的甜蜜雀跃，从相处时的试探拉扯，再到回望过往的坦然知足，一步步带我们感受爱情里各式各样的模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温暖你的耳朵，治愈你的心情。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首先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Piggy 演唱的《今日天气晴》。

一首轻快甜美的今日天气晴听完了，这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甜系情歌，曲风是明亮清新的，旋律又是简单又抓耳，歌词把遇见心仪之人之后整个人豁然开朗的那种状态描绘得格外的生动，仿佛只要心底装着一份美好，连身边的风天上的云都会变得格外的温柔，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初最纯粹的样子吧，明媚又动人。不过感情之路呢，从来都不会一直晴空万里，我们总会经历迷茫与纠结，直到慢慢的释怀，慢慢看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k 演唱的《懂了》。

Tank 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懂了》也是很多听众心中的经典抒情曲目了。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心境，唱出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的状态。所谓懂了，不是不甘与惋惜，而是看清缘分之后坦然和过去告别。当心结慢慢的解开，新的美好也会悄然降临。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以慧演唱的《热恋冰淇淋》。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听完刚才的热恋冰淇淋，是不是连你的心情都会跟着变得很甜呢？这首单曲元气又灵动，以会软糯清甜的声线，也是把热恋的美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也是巧妙地用夏日冰淇淋比喻成了热烈的爱恋。跳跃的节奏搭配着甜蜜的歌词，将情侣之间那种满心欢喜、满眼皆是彼此的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热恋的热情固然让人沉醉，但激情褪去之后，长久的陪伴才最是难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肆演唱的《如水》。

如睡是一首格外温柔的作品，褪去了热恋的热烈喧嚣，只留下最质朴的温情。整首歌曲的旋律是平缓温润的，阿肆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娓娓道来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热烈的爱意终会归于平淡，真正长久的陪伴就像流水一般安静绵长，默默相守，不离不弃。当然在和睦的相处，偶尔呢也会有心思的

和常规的情歌不同，这一首对手戏2020融合了潮流节奏与抒情的韵味，风格独树一帜。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情爱表达，正是描绘出了亲密关系里面的试探、博弈与拉扯。相爱的两个人时而就像同台演绎的搭档，猜着彼此的心思，有着小别扭，也有着小暧昧，真是又接地气。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伴到老，有些缘分短暂却足够惊艳时光。下面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墨之带来的《玫瑰流星》。

听完陈默之的《玫瑰流星》，浪漫的旋律就像转瞬即逝的星光，藏着心动与忐忑，而那些藏在心底的喜欢，不敢踏出的脚步，终究是需要一份直面的底气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演唱的《勇气》。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音乐不停，温情延续。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在歌声里品读藏在心底的情愫和故事。首先送上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

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这首歌听完相信不少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蓝心雨的声线温柔细腻，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用一种俏皮又克制的表达方式写出了深入心底的想念。嘴上说着只想念一次，实则呢，这一份牵挂早就已经填满了整日的时光，把那种不敢打扰默默惦念的心情唱得格外的动人。思念是情感里常有的模样，而学会接纳所有的相遇与别离，懂得珍惜与知足，才是感情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知足》。

0: 多年过去，知足这首歌依旧是传唱不衰的金曲。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纯粹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这首歌曲想告诉我们，相逢本就是一场幸运，不必强求结果，只要认真拥有过，珍惜过，便已然足够。坦然面对遗憾，温柔的珍藏回忆，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了。而世间诸多美好的爱情，最初都始于一场勇敢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永斌演唱的《告白前一秒》。
1: 千片面。

轻柔的旋律缓缓铺开，就像是海风徐徐拂面，惬意又治愈。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海边的风》，用海风作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段浪漫的回忆，将相遇、心动与怀念娓娓道来。风吹过山海，也吹过一段段温柔的往事，声声入耳，动人心弦。当浪漫沉淀，爱意最终会化作一句郑重的承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I Do》。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I Do， 这是一首满含幸福感的歌曲，曲风温暖甜蜜，旋律温柔延长，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真诚的歌声诉说着相守一生的决心。一句简单的 I Do 代表着我愿意，是许下余生相伴的约定，也是爱情走向圆满最好的模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听过了心动、甜蜜、遗憾、相守，爱情里的种种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感受。每一段旋律都有故事，每首歌曲也都有温度，相信这些歌声也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欢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很快，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始终心怀温柔，相信美好，被爱意环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吴子健和小蓝背心合作演唱的18dB。各位拜拜喽。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6.4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王力宏的戏腔旋律，走进花田错的古典韵致里，解锁藏在歌里的传统典故。这首歌的名字源自京剧经典曲目《花田错》，典故讲的是古代洛阳书生卞基在花田盛会偶遇了富家小姐刘玉燕，因媒人错点鸳鸯谱，闹出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姻缘闹剧，满是市井烟火的诙谐与浪漫。王力宏将这个古典故事融入了流行的曲风，前奏的京剧锣鼓点一响，瞬间拉满了古韵氛围。戏腔和 R&B 的碰撞，把错点鸳鸯的怅惘和纠葛唱得别致又深情。歌词里花田里犯了错的轻叹，既是对典故的化用，也道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遗憾，让传统故事在旋律里焕发了新的生机。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千年风月。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黄子鸿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这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

0: 障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地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2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 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

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真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

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三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四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修复亲子关系，给孩子温暖健康的原生家庭，助力他们一生的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一天，肖楠楠和杨树在英华律所里和罗英子他们谈着。
3: 我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
4: 啊？
3: 我要打官司。
4: 可是打这个官司
3: 可能输，对吗？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之前一直在犹豫，特别是那天那个律师说刘建明现在生活得很窘迫，我在想我现在生活的比他好，还反过来起诉他，是不是我做的太过了？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逃避责任，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所以我要起诉他们。罗律师，你不用多想，你没做错什么。
5: 不，肖女士，这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我看到你这么勇敢，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但是当你勇敢起来的时候，我却把这么好的一个时机给错过了。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原谅吧。
6: 肖女士，打官司是一件又劳心又费神的事情。这个案子现在这种情况，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别到时候咱们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反而又会得到新的一次伤害。这图什么呢？
3: 图的是我自己。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杨树拖着我在做，我总是在害怕，在自责，觉得是我的错误导致了这一切。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是他们，是他们在作恶，而且事过多年还毫无觉悟和悔改之心，觉得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在恶面前的怯懦和恐惧就是对恶的纵容，所以我要起诉他们。重要的不是获胜，重要的是我要在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以及对我在这样一些大家不以为然的小恶下所受到的伤害说出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2: 晚上，秋华下班回到了家里。
7: 我回来了。
8: 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张全全忙不迭地穿上了外套。
7: 刚下班。
8: 走吧。
7: 上哪儿啊？
8: 去处长家呀。
7: 啊？
8: 咱不是说好的吗？我这处长这么支持我工作，然后咱去人家坐坐。
7: 我给忙忘了。
8: 啊，
7: 走吧。
2: 张全全看了一眼秋华的打扮。
8: 哎，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
7: 这衣服怎么了？
8: 就是，哎呦，我觉得咱俩这好像有点不太搭。
7: 挺搭的呀，你这是职业装，我这也是职业装啊。
8: 就是因为太职业了，哎呀，来不及了，你老婆，你快换一个，换一个。
7: 不是，去处长家又不是参加宴会，不用换了，就这样吧。走，你不是着急吗？
8: 啊，不换了。
7: 嗯，快走吧。
8: 这个。
7: 嗯。
2: 张全全和秋华一起拎着礼物来到了侯处长家。
8: 您好。
9: 哎，你们？
8: 您是王老师吧？
9: 啊。
8: 我是侯处长的下属张全全。
9: 啊。
8: 这是我的爱人秋华。
9: 您好，您好。
8: 啊，我们专程来拜访一下侯处长。
9: 哎呀，不好意思，你们来的太不巧了，
10: 老侯去局里开会还没回来呢。
8: 啊。
7: 那全全，要不咱们改天再来拜访吧。
8: 哎，这都怪我没约好时间。要不咱们楼下等一会儿吧。
9: 哎，他跟我说他得挺晚才能回来呢，要不然改天再约。
8: 没事的，我们下楼等一会儿吧。
9: 哎，进屋吧，来吧。
7: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楼下等就行。
9: 没事，进屋来吧，我跟老侯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来吧，来吧，进来。
8: 那麻烦您了。
9: 没事没事，来吧来吧。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处长夫人招呼着张全全和秋华。
9: 哎，你坐吧坐吧。
7: 啊，我们用换鞋吗？
9: 不用不用，小飞，快，妈妈要招待客人，你赶紧进屋跟姐玩去。
10: 我不吃动画片才刚开始。
9: 听话，这客人正等着呢啊！快，乖乖乖，赶紧赶紧去啊！快去快去快去啊！不听话了是吧？等你爸回来告你爸。去，
10: 你告诉爸爸我也不怕，我就要看。
8: 王老师，你让他看呗，反正我们也要等的嘛。
7: 不好意思啊，每天这个时候是他看动画片的时间，所以呢成习惯了。你看
11: 我们来的太突然了，把您正常的生活节奏都打乱了，真是不好意思。
7: 没事没事，快坐吧坐吧啊，我去给你泡点茶。
11: 哦，不用忙不用忙。
4: 秋华浑身不自在，但也不得不陪着丈夫一起坐到沙发上。张全全笑眯眯地望着处长的儿子小飞。
8: 叫什么呀？
4: 此时英华律所里灯火通明，罗英子他们还在加班。夏叔的手机响了。
3: 喂妈，我现在在忙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
5: 能有多忙啊？你妈万一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3: 前两天我爸判了10年，我妈最近老心里难受，老是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不是，你判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见你跟我说呢？
3: 嗨，说的越多越难过，熬一下就过去了。罗姐，你不也这样吗？
5: 咱俩能一样吗？你才多大呀？
3: 一夜长大呗。上次开庭，我想回去，我妈不让。说等之后可以探视了，再跟我一起去看我爸。再说了，肖楠楠的案子咱们让老韩摆了一道，我总不能自己跑了，丢下一堆烂摊子给你俩吧。
5: 二夏叔，你记住了，不管是用钱还是用人，只要你用得上我，你就跟我说啊。
3: 谢谢罗姐。
5: 对了，秋华这两天在理账，说这个第二次催债这个款郝磊还没有结清呢，什么情况？
3: 他现在在拉票，为了当上董事长呢，在盘算着要买股权，工人工资都签了一大堆。
5: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让利，这钱不要了？
3: 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呢正帮他拉拢股东，为了就是他当上董事长之后，让他把全年的法律业务都给我，这样咱们律所口粮就有了。
5: 反正夏叔我也跟你说过，这钱呢攥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这郝磊啊是不容易，但你现在也很难，所以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啊，
3: 我明白。哎，姐，我这法条都翻烂了，这次老韩真是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都怪我粗心，怎么办呀？
5: 就继续再拓展思路呗，看看还有什么好招。你想想，我也想想。
4: 张全全和秋华在处长家里坐了好一会儿。
10: 超级飞侠，变身打怪兽！嗯，
12: 不，全全，咱们走啊，行吗？
8: 再等等，能不安逸。
4: 处长夫人端来了水果招待他们。
7: 啊，谢谢谢谢，来吃点水果。哎呀，坐坐坐。
9: 坐好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刚才我给侯处长打了个电话，没有接，估计是还没有散会呢。
8: 侯处长平常也特别忙。
4: 是是是，
9: 这事儿就是赶巧了。你这不也知道吗？单位里人事的变动特别的大，所以老侯啊特别的忙。
8: 是是是，
4: 肯定肯定。
9: 夫人，我再打一个，我再试试。
8: 太感谢您了，
9: 没事没事，
8: 太感谢您了，麻烦您了啊。
9: 没事没事。
4: 秋华坐立不安起来。
12: 秋冬，我觉得咱们真的不能再打扰人家了，觉得有点过了。
8: 再等等，咱们不是白来了？
12: 你现在已经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了，多尴尬呀！你不觉得尴尬吗？
8: 去。

0: 罗英子还在研究刘建明发的帖子。
1: 小叔，你快来看，你看这最后一个发帖的，这个留言的信息，你看出来什么吗？你看他这日期和上一条日期。我给秋华打个电话啊。
2: 选手们，
3: 这就到这了。
0: 预备。如坐针毡的秋华手机响了。
4: 金小子，
1: 不好意思。
0: 秋华没接电话，回复了语音。
1: 英子，我在外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哎，你在哪儿呢？你能不能赶紧来办公室一趟啊？
5: 怎么了？
4: 他也参加吗？
2: 好吧，虽然说这本来该是……
6: 你赶紧来吧，赶紧来。等不了明天了啊！现在赶紧过来。
1: 行行行，那我晚一点过去啊。
2: 那就来看看，最后赢的会是谁呢？
4: 那还用说，肯定是我金小
1: 子。晨晨，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
0: 处长夫人客气地站起身来。
7: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这老侯怎么就不接电话呢？这万一有啥事儿都给耽误了。
1: 不会不会，处长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工作要聊，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回不来。我们今天贸然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7: 哎，瞧你说的，哪有啊？没有。
1: 那我们就先走吧。
7: 哎，行了，
1: 不好意思。
8: 那后边我和我爱人再来拜访侯处长。
7: 行行行，你们俩到时候再来啊。
8: 好好好。
9: 您留步。
7: 没事没事。
9: 再见
10: 啊，你们好嘞，行，
11: 打扰了，
10: 哎，
11: 太可爱了，
10: 没关系，再见啊，哎。

0: 回去的路上，秋华的脸色很不好看。
1: 我律所有急事，一会儿你就把我放在律所门口就行。
2: 行。我说呢，待了半个小时就要走，原来有事儿啊，就是可惜了，那今天白跑了。
1: 就算我们所没有急事，我也会让你走的。你坐在人家家里，你不觉得尴尬吗？好尴尬呀，王老师都尴尬了。
2: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下属等上级本来就是常态。之前我去机场接领导，那飞机延误了，我从早等到晚，这很正常的。
1: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你之前说过，处长在国家机关里是最基层的干部，他决定不了你的命运。再说了，我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你巴结什么处长啊？
3: 人家支持我工作，
2: 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人家，这怎么就成巴结了呢？秋华，我发现你真是，你一点都不想让我进步。
1: 那进步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
0: 张全全也不高兴了，
2: 你说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嫁给我干嘛呀？
1: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你了？
2: 我们在京北一点根基都没有，你说你不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我们怎么混下去？
1: 我只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我们现在过得没有别人好，但我这辈子靠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心里踏实。
0: 话不投机，剩下的路程夫妻两人一直冷战。
2: 好吧。
0: 张全全一声不吭地把秋华送回到律所。
4: 哟，
1: 哎，终于回来了。那个，你还记得那个肖楠楠大学那网站？
4: 啊，
1: 刘建明那个好女语录大全那帖子。
4: 啊，我记得呀，那不都5年了，都沉到下面去了吗？
1: 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突然就活了，
4: 啊，
1: 帖子就被翻出来了。
0: 夏叔指着电脑页面，
4: 快看。这大胡在下面跟了个帖，
5: 刘建明看到之后还主动回复了他，
4: 到现在还在攻击肖楠楠呢。你看这时间，
1: 哦，
4: 那既然这帖子活了。

0: 陈硕，你从哪儿看出来是陈硕的？
1: 他多贼呀，这种阴招损招就他出。哎，
2: 正好这几天也没收到他信息，我给打个电话慰问他一下。
0: 还有没有别的帖子？
3: 罗英子拨打陈硕的手机，却无人接听。
2: 还关机了？你陈部长有不在线的时候？哎，
3: 放下手机，罗英子喜出望外地拉着秋华，
1: 转变了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你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认清自己的错误。
1: 哪儿啊？我是因为这个。
0: 好，那我回家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好吧？
1: 小心眼儿，
4: 全军还等着我，我先走了啊！
0: 哎，我也走了啊。
1: 嗯，好。
3: 秋华刚到门口，就看到了郝磊。
5: 您好，您找谁？
6: 您好，是英华律师事务所吧？我是郝磊，来找夏叔。
4: 夏叔
1: 啊，
4: 夏叔，有人找你。郝磊，你怎么来了？
1: 郝总啊，带了这么多的，算给我们夏叔的吧。
6: 我看夏叔发朋友圈，还加班呢。我也不清楚他喜欢吃什么，就多买了点，让他挑一挑。
4: 你干什么呀？搞这么大阵仗？你找我准没好事。
1: 夏叔，这郝总也一片好心嘛，那多体贴是吧，秋华？
5: 啊，郝总，那既然您来了，有一句话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夏叔。那第二笔要债的款您还没给我们结呢，您看怎么处理啊？
6: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事儿。
1: 行行，那正好就交给夏叔了，那你就好好商量啊。那夏叔这事儿就交你了，一定商量清楚了啊。
5: 好，
1: 那我们就先走啊。
5: 好，你们也先吃归吃，账还得算清楚啊。
6: 你们这两位律师挺逗啊。
4: 听见吧。
3: 夏叔仔细看着协议，郝磊则坐在一旁吃着宵夜。
7: 你也过来吃两口啊。
4: 我没胃口。我问你啊，张兰姐这个协议上她开的价格你真的凑不出来了吗？
7: 我已经在想办法再凑了，可是自从你们俩上次谈完她就又不见人了，我也没法找她聊价啊。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暂时谁都拿不到他的股份。
4: 好什么好呀？啊，你拿不出钱给张兰姐，你就当不上董事长。那你对我的诺言就是空头支票了，难不成我给你义务劳动啊？
7: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呀。为了凑这钱，我现在连房子都卖了，我也挺可怜的。
6: 咱们能不能从协议上再下点功夫？既能让价钱低一点，又能让张兰姐觉得自己赚了。
3: 郝磊端着菜想要喂夏叔。
4: 不要，拿走。你收起你那副表情，刚邱律师都说了，你的款我只是暂时宽限，你别想耍赖啊。大钱你给不起，小钱你还还不上吗？
6: 所以我说我们从合同上想想办法嘛，挤出点钱，你那小钱不就有了。
4: 上哪儿挤啊？
3: 郝磊躺到了沙发上。
7: 哎，夏叔，你这沙发也挺舒服的嘛。
6: 你说我是不是 PTSD 了呀？我每天一进公司，我满脑子都是我大伯来逼宫，股东们来发疯。你说我这是怎么了呀？
4: 一看你就没打过工，你难道不知道啊？上班睡觉永远比在家睡觉睡得香，睡公司的沙发永远比睡家里的床睡得死。
7: 那你平时为我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摸鱼啊？
4: 当然了，郝总要是不满意的话，就再找个律师吧。
7: 换，马上就换。
4: 最好找个有钱的，帮你把张兰姐的钱一次性都给付了。
7: 那我只能在梦里找一个喽。
3: 天色越来越暗，夏叔终于梳理完了协议。
4: 张兰姐，这合同我看的差不多了，咱们碰一下吧。郝磊。
3: 夏叔转过头，发现郝磊已经睡着了。
4: 不是 PTSD 吗？这不睡得挺香。
3: 夏叔给郝磊盖上了毯子，继续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

0: 第二天早上，方丽红和陶正正在办公室里商量案子，桌上的电话响了。
1: 什么事儿？你让他们等一下，我让人去接他们。好，明山的老板来了。
2: 他们居然还有脸来？哎，陈叔有消息了吗？
1: 嗨，别提了。哎呀，他说休假会关机，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人家真关机了。这都多少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
2: 这小子，自己发了财，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1: 喂，老韩。
0: 不一会儿，韩志通带着孙明山一行人走进了方丽红的办公室。
3: 方律师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明山集团的老总孙明山先生。孙总，这是我们梁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方律师。
1: 你好，孙总，方丽红。
4: 方律师，你好，久闻大名啊，这是我们公司两个法务，高律师、贾律师。
1: 欢迎啊。
3: 你好，
1: 里边请吧。
0: 双方坐下来商议着。
5: 方律师，贵所未经我方允许，从贵我两方共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私自转移款项560万，贵司上述行为性质恶劣，且款项金额巨大，现在我方严正要求贵所于5日内将该非法转移的所有款项全部转回至共管账户，否则我们将向贵所及相关人员提出控告。
3: 那高律师是吧？您说的不对吧？我方是依据我们双方的合同约定提

0: 这个案子已经取了我们应得的款项，这有问题吗？韩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就不要回避问题的要害了。现在的要害是你方绕过共管账户的另一方，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是违反协议和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不是很了解。
1: 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陈硕律师在办，目前呢，他正在外面休假，而且他的手机也没有开，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吧，等他回到所里，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答复各位，怎么样？
2: 孙明山板着脸对方力宏不理不睬，方力宏只好当面揭穿明山集团的把戏。
1: 还有一件事儿哈，孙总，陈硕律师啊，他在出去之前曾向我表达过对贵公司的担忧。据他了解说呢，贵公司背着律师在和明海集团谈判，你们这种行为公然违背了我们双方的契约啊。孙明山顿时慌了，他小声吩咐旁边的两位法务：“
3: 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
4: 出去等我吧。支走了法务，孙明山对方力宏和韩志通露出了笑脸。方律师，韩律师，我不想跟你们撕破脸。是，我是和明海正在谈判，我也没办法。钱怎么打走的，你们怎么给我打回来？律师费咱们好商量。
0: 咱们把咱们双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我们公司的任何法律事务，全都委托给你们所，那不就完了吗？但是要不还钱，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孙总啊，您这是在威胁我们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我们是搞法律的，我们只认法律。
5: 谈判结束后，韩志通送孙明山离开。
6: 孙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件事儿呢，您有为难之处，我理解。但是你们不履行协议，用完律师反过来就坑律师，这名声要是传出去，对你们也不利，是吧？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是和为贵。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拜访您。
1: 韩律师啊，你们那个陈律师要能像你一样那么通情达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行吧，等我回去让我秘书跟您联系。
5: 哎，好，
1: 那我走了。过了段日子，山里的修行结束了。一天早上，陈硕离开寺院，走到自己的车前。
7: 他刚坐上车，就接到了罗英子的电话。
8: 喂，
9: 哎，陈姑娘，什么意思呀？
8: 是这上一个案子，就把人家坑够了呢，还是良心发现了，以后不再干坏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7: 什么意思？
8: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这钱串子有挣钱的机会，你干嘛要跑出去玩呢？居然还关机。 说吧，去哪儿玩了呀？带哪个姑娘去的呀？不说话是吧？是不是让我猜中了？我猜中了也没必要不出声吧？装什么羞涩呀？喂，哎，你干嘛呢？我没事，你有事吗？见面说吧，啊，老地方。
10: 这时，韩志通来到明山集团拜访孙明山。
11: 孙总，为了这个案子，我和陈硕律师付出了将近140万的成本，这个成本你们得承担，总不能让我们律师自带盒饭还帮你们干活吧？
10: 好吧，只要有发票的，我们认。
11: 好，那先前提出的那560个还不到。

0: 律师代理费的50%，这个我们就不返还了。另外，您再付我们100个，咱们就算两清了。
1: 韩律师啊，你们的胃口可太大了，这个绝对不行。
0: 按照协议，您可要支付我们1300多万呢。
1: 我说过了，那个协议没法执行了。
0: 那您说该怎么办？
1: 你们拿走那560万，先打回来。成本这一块有发票的，我们报销，再给你们100万。哎
0: 呀，要是这么着，那咱就没法谈了。
1: 韩律师，您就不怕上法庭吗？
0: 我是律师，我会怕上法庭吗？再说，就算上了法庭，哎，履行协议的是我们，背信弃义的是你们，你说法庭该支持谁？
1: 这么着，这560万呢，我再上董事会去争取一下。成本这一块还是那句话，有发票的我们认，协议到此为止，这可以吧？
0: 不可以，得按我说的再给100个。
1: 哎呦，韩律师，我们跟明海达成的协议，那除了已经付了的2000万之外，他们只答应再付1000万。你想想，这里头得给你们成本，再给你们100万，哎，合着我要回来的钱还得给你们30%，这协议我能执行吗？啊，哎，
0: 那好吧，那560万认可，再报销成本，是这意思吧？
1: 我还得上董事会再争取。
2: 下午，罗英子约了程硕在咖啡厅里见面。
3: 程无良，这几天跑哪儿疯去了？啊，电话也不开机。哟，这小发型长不错呀，失恋了？
4: 失恋了？
3: 真失恋了？跟谁啊？
4: 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说有事吗？有事咱就快点说。
3: 好吧，陈大虎。
2: 程硕恍然大悟。
4: 哦，看到了。
3: 果然是你啊，陈无良，你不是休假的吗？你哪有谁时间犯这坏呀？
4: 我没犯坏啊，我就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日期提醒，那天是追诉时效终结的日子，那我就回个帖呗。
3: 我现在才明白，那次咱们俩一块去见刘建明，他这处心积虑的想从咱这儿知道向丹丹近况，你还多嘴多舌的跟他应和着。哎，你是不是料到就有今天啊？
4: 而那天呢，我就看着刘建明吧，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那如果让他知道他之前欺负过的人现在过得比他要好，那他心里肯定不平衡嘛。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些事儿呗。后来我知道老韩做他的律师，那我想我之前埋那雷应该要炸了吧，我就回了个帖圈了他一下吧。
3: 行，老谋深算，陈大胡，谢谢你啊，陈大狐狸，这次多亏有你帮忙。
2: 程硕不再多言，发了3个视频给罗英子。
4: 3个视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3: 可以啊，你陈无良啊，我那天在前面吵架吵得面红脖粗的，你跟我这后面偷偷录视频。这3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
4: 视频发你了，是你打算怎么用？2个选择，一，你可以把它发到网上，让他接受舆论的审判。那将来上了法庭之后呢，法官一定会考虑这舆论的压力嘛。
3: 你这是在动用私刑，利用舆论左右法庭裁决，我这个绝对不能同意。第二个呢？
4: 还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第二个呢，那你就把它交给法官呗，那法官怎么裁决我们也控制不了。反正我是你的话，我就第一个。
3: 我得再好好想想，但是第一个我不太能接受啊。
4: 啊，随你吧，视频也发你了，你自己决定。还有事吗？
3: 你怎么那么奇怪啊，陈木良？哎，你不会是生什么病了吧？
4: 没生病。我俩还有事，我先回去。
2: 程硕没走两步，又返回到桌前。
4: 哎呦，刘英子， 有事问你，能实话实说吗？
3: 你问吧，我实话实说。
4: 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3: 啊？
4: 啊什么呀？听得不很清楚吗？问你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3: 你们都没事吧？一个秋华，一个你。哎，我可是一个搞事业的女人。你们怎么就觉得我是恋爱脑是吧？
5: 看着就像。
3: 再者说了，我喜欢谁不选谁，跟谁也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
3: 啊？
4: 咱俩好歹认识好几年了吧？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就得给你提个醒。
3: 提什么醒？
4: 如果跟我猜的一样的话，你以后跟他接触，谨慎小心点。
3: 谨慎什么呀？
4: 这跟梅大梁的案子有关系。
3: 说什么呢？
4: 什么说什么呢？你不听清楚了吗？
3: 陈无良，你是不是嫉妒他？
4: 我嫉妒他什么呀？
3: 同行相轻啊！
4: 没救了，没救了，傻的紧。哎，
2: 程硕一气之下扬长而去。这时秋华办完了事，和罗英子会合了，两人在车里谈着。
3: 你就承认了吧，你喜欢陈硕。
6: 不是，你和陈硕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接二连三的给我拉郎配。哎，要不然你们俩都转行算了，当媒婆去了。
3: 不喜欢呀？那不喜欢为什么说他嫉妒啊？
6: 我跟你说多少遍呀，同行相轻。
3: 哦，但他那可不是同行之间的嫉妒，他那是情敌之间的嫉妒。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啊。
6: 想当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怎么就这么难呢？哎，咱以后能不能别老往感情上扯呀？就算我求你了啊，姐姐。
3: 事业女性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行行，我不说，你自己心里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
6: 我心里特清楚，你心里清楚就行。
3: 哎，对了，你刚才说陈硕觉得许卓可能跟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系。
6: 嗯，但我觉得他一直对许卓有看法，所以说的也未必客观。
3: 不一定，许卓当年是梅先生团队的一员，他也是当事人之一，这很有可能。
6: 秋华，你别学陈硕啊，看人不长好心眼。
3: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长好心眼，你是没长好眼睛。
6: 什么意思啊？
3: 懒得说你。
6: 哎，你说这老韩要是知道这刘建明又开了新帖了，他该怎么收拾他？就老韩这狗脾气，还不把他那计算器摁出火星子来，然后甩刘建明脸上啊？
3: 那都是他们应得的，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2: 第二天上午，罗英子和秋华来到梁城律所找韩志通。
7: 韩主任，今天我们来呢，就想告诉您，侵害是一直在持续的，我们已经提起刑事自诉了，并且法院已经立案了，您的当事人很。

0: 哎，伯父，你我这边有点忙，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1: 忙忙忙，你很快就不用忙了，你要到监狱去忙了，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
1: 你见不见？做那点小生意，闲得骨头难受，是不是？
2: 你好好的跑网上贴帖子骂人家去干什么？人家现在找到了证据，已经起诉了，你就等着坐牢去吧你！烂泥扶不上墙，我就不应该帮你。
3: 哎，你这怎么贴的是？这我可不给钱啊！
0: 一会儿重新贴啊。姑父，你听我说啊，我也是闲着无聊嘛。那咱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2: 有什么办法？上法庭吧。
4: 程硕来上班了，方瑞正好在前台拿快递。
5: 这个真行。
6: 陈律师，方律师让您回来就到他那儿去。
5: 啊，拿方律这个。
6: 哎，方丽红律师。
7: 师傅，你可能回来了。哎呀，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啊？我还给你留言了呢。
5: 可能就你惦记我吧。我就分你10%买这么多东西啊？消费主义害死人啊！
7: 哎，罗律师没给你联系？
5: 能不能不提的？
7: 哎，不，我说这事儿，那个我去趟金泉养老院，我觉得那个钱我得当面给他们。嗯，
8: 我去那才知道您在那儿那么出名啊，
9: 太厉害了，师傅。
5: 什么好厉害？捐点钱吧，也没干什么实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
4: 两人回到了办公室里。
7: 对了，师傅，还真有件事儿。
10: 岷山集团那边让咱爸把560万还回去，但是我姑出面了，态度特别坚决，不还。
5: 是吧？那就谢谢你姑姑。
10: 那咱下步怎么办？
5: 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你姑姑不找我上去一下吧，我就上去。
10: 行。
4: 程硕来到方丽红办公室。
11: 哎呀，程硕呀，你这一走十几天，电话也不开机啊，也不跟所里联系，你真干得出来啊你？喝水。
5: 不喝了，方律师，有什么你直说。
11: 啊，是这样啊，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天呢，岷山集团来所里交涉过好几趟。是想解除一下双方的委托协议，并且要求所里转出来的钱转回去。
5: 我回来了解了一下，岷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应该是私底下有聊吧？那他们快达成和解了是吗？
11: 所以啊，人家不需要咱们了吗？
5: 啊，好，不需要咱们了就得解除协议。那开始签这协议是为什么呀，方律？再说了，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是他们先出卖了自己的律师。凭什么要解除协议啊？所以很不好意思，
12: 我不同意。
4: 程硕态度强硬，方丽红只好耐心劝慰。
11: 我想你应该记得啊，当初他们公开招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应标？就是大家都想到了一定会有今天。这岷山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律师当枪使，那一旦出现今天这种状况，怎么应对律师也早就想好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硬顶。
5: 为什么不能硬顶啊？是他们违约在先啊。
11: 陈叔，现在呢不是生气也不是冲动的时候，你不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13: 有些事情啊不能较真儿，
11: 如果坚持不妥协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预料不了。所以啊，听我一句劝，咱们退一步，找他们好好谈一下，尽可能的
13: 多争取些。
5: 行，方律师，我给您面子，可以谈，但我绝不退让，除非他们给我足够的理由。
11: 行。那我安排谈判的时间，好吧？
5: 没问题，安排好了通知我就行。
11: 陈律师，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能变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不要认死理。
5: 一看您就不是特别了解我，我这人呢，有些事儿可以变通，有些事儿我绝对认死理。
4: 程硕刚下楼，就见韩之通来到了自己办公室。
14: 哎呀，你可算谈完了！来，过来，
5: 干嘛？
14: 有好事，有好事，咱俩得好好聊聊。
5: 好事！哎呀，快！
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嘴皮子都磨破了，才谈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接受吗？
1: 韩律师啊，这案子本来是我的吧？您只是所里派来协助我的，你为什么背着我跟对方谈判呢？为什么？
0: 你不在家，手机又打不通，那明山的来了好几趟，方丽红也一再找我，你让我怎么办？那行，那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王铮亮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法也。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呢？又能怎？
3: 2025年6月6号晚上，《歌手2025》第四期播出，00后歌手单依纯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他把李荣浩的《李白》改成了一首游戏战歌。歌中如何呢又能怎这一句念白，更是让单依纯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泼天流量。谁曾想9个月之后，单依纯再一次演唱李白，这一次的演唱却引爆了一场侵权纠纷。
0: 最近李荣浩公开怒斥单依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与深圳演唱会上强行演唱其作品李白，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如何呢又能怎这句曾让单依纯在音综竞演舞台上收获泼天流量的魔性念白，而今成了一场侵权风波最讽刺的注脚。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3: 3月29号下午，歌手李荣浩突然在微博发声，指控单依纯强行侵权。在前一天的深圳演唱会上，未经授权演唱歌曲李白。消息出来之后，李荣浩单依纯强行侵权的词条迅速登上了热搜第一，李白、李荣浩、单依纯你是来报仇的等词条也冲上了热搜。李荣浩提到单依纯在歌手节目中的翻唱，让网上对于自己的调侃热搜满天飞。李荣浩还表示，全网都在等他评价李白，他今天给一个评价，他认为并没有改变，包括李白的部分，从和弦到律动并无太大变化，把真鼓改成了电鼓，他认为这不构成所谓的改编。如果说前后加的几段，他理解比喻成一本书换了个书皮，本质内容没变，所以他不知道要评价什么。随后单依纯发表微博，表示对李荣浩深深的歉意。他提到刚刚在彩排下来之后，自己也在了解情况，同样作为创作者，他理解李荣浩此刻的心情。首先他很抱歉，会和团队尽快搞清楚状况，给大家一个答复。他提到对李荣浩和因为这件事造成困扰的老师们诚恳道歉，同样作为创作者，他深知版权意识的重要性，也一定会把这个红线标清。他感谢李荣浩创作了李白，并通过歌曲给了他力量和温暖。虽然多次表达歉意，但是单依纯并没有在这一次发文中回应未授权而演唱李白的始末。这个回应显然让李荣浩不满，李荣浩再一次在微博发声，并放出了中国著作权协会发来的情况说明截图。图片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明确提到，协会未就该作品《李白》发放任何授权。李荣浩愤怒追问，如果音著协没有授权，自己的公司也明确谢绝单依纯的演唱会翻唱，那就没有可授权第三方，请问你用什么立场、什么权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态演唱？李荣浩显然气到了极致。他说，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团队能把这个明目张胆侵权违法案件糊弄过去。3月29号晚上，单依纯深圳第二场演唱会中，现场观众反映单依纯歌单中的李白已经更换成了轻轻地告诉你加雨后日记的组合。据大河报报道，歌手单依纯在3月29号举行的纯妹妹 2.0 巡演深圳站演唱会上，感谢到场歌迷及演唱会合作方时哽咽落泪。3月30号凌晨1:08，单依纯发布长文道歉，承认未取得书面授权演唱该歌曲，将问题归因于对主办公司的信任及自身团队监督疏忽，承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的赔偿，全面整改后续巡演版权流程。紧接着3月30号的凌晨1:46，李荣浩发文回应，表示不需要经济赔偿， 如果舆论不再发酵，家人不再被网络抹黑，则暂不追究，但是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同时直言，如果想要钱，从一开始便会收权。
0: 3月29号，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发文，怒斥单依纯在自己明确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仍在其深圳演唱会上强行侵权演唱自己的代表作《李白》。李荣浩连发四问，请问你用什么立场、什么权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态演唱，直指单依纯无视版权规则的行为。那么单依纯的这一次演唱究竟有什么问题？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3: 3月底，李荣浩正面刚单依纯登上热搜，起因是李荣浩公开指控单依纯在商业演唱会中未经授权演唱了其原创作品李白。据李荣浩公开的音著协确认邮件显示，单依纯方曾就该歌曲演唱申请授权，但是已经被明确拒绝。3月28号，单依纯依然在深圳演唱会现场演唱该曲。事后单依纯致歉表示，版权事宜由主办方负责，自身没有核实细节。3月30号凌晨，单依纯巡演联合主办方北京百慕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阔景音乐成都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承认版权审核存在疏忽，已经叫停后续场次李白表演，并向各方致歉。这一次事件最大的焦点就是侵权事实的认定。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就单依纯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孙律师表示，
5: 从各方的发言来看呢，侵权这一焦点并不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6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就是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第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权利还是非专有的使用权。第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还有时间的期限。第四，复仇的标准和办法。第五，是违约责任。第六，是双方认为的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在这个事件当中，单依纯方向著作权人李荣浩方提出了授权的请求，但著作权人明确表示不予授权，因此双方既没有就许可使用作品形成合议，也没有以书面形式签署授权许可合同，因此单依纯方属于未经许可的使用，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音著协出具的未授权确认邮件是这一事件当中证明侵权事实的关键证据，可以直接作为侵权认定的依据。
3: 主办方致歉并承担责任，单依纯本人是否可由此免责呢？双方的责任该如何切割呢？孙律师介绍，
5: 主办方致歉并承担责任，但是不能免除单依纯的法律责任。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同样负有取得授权的义务。就李荣浩的发文，我们可以看到单依纯方曾经主动联系授权，而且被明确婉拒，那么作为专业的表演者，单依纯理应进一步核实授权情况，但是他却没有履行审慎的核查义务，属于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的重大过失。因此呢，在这个事件当中，主办方与单依纯对外构成了共同的侵权，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主办方致歉但不能对抗著作权人，双方是可以在内部按照约定来划分责任的。
3: 单依纯在《纯妹妹 2.0》巡演深圳站的演唱会上还对歌曲《李白》进行了改编，这种未经授权的改编行为又是否构成侵权呢？这种侵权和未经许可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的区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5: 根据著作权法，改编权也就是改变这个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也属于著作权的范围，如果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无论改编程度大小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此看来，如果改编并没有形成新的作品，则仍然属于侵犯著作权人的表演权。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通过改编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那么根据著作权法也是同样需要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的。
3: 作为被侵权方，李荣浩可以如何索赔呢？孙律师介绍，
5: 杜绝演唱会上想唱就唱，惩罚显然是必要的一环。如果这一事件最终对簿公堂，从此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一般会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出发，综合侵权行为发生的频次、演员以及作品的知名度、演唱会的规模、票价这些因素，来个酌定出侵权赔偿的数额。
3: 对于本次纠纷，李荣浩明确表示不需要任何经济赔偿。 除了经济赔偿，李荣浩还能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呢？孙律师介绍，
5: 李荣浩公开声明不需要赔偿，在法律上呢属于自愿放弃经济赔偿的请求权，但侵权事实依然是成立的，侵权责任也不会被豁免。著作权人完全可以只放弃经济赔偿，同时继续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也可以请求著作权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0: 去年的综艺节目《歌手2025》播出期间，歌手单依纯一度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原因就是他把李荣浩的李白改成了一首游戏战歌。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假如之前授权可以在综艺节目演绎，那此后去演唱会上演绎是否需要再次授权呢？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3: 3月29号，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3月28号的演唱会上未经授权即强行翻唱其代表作《李白》，构成明确的侵权行为。随后的10个多小时之内，李荣浩晒凭证、亮态度，严正声明对侵权行为零容忍。单依纯也从事件出发时的简单回应，到3月30号凌晨以长文正式道歉。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但是侵权风波引发的舆论仍然在持续发酵。李荣浩提到，单依纯在歌手节目中的翻唱让网上对于自己的调侃热搜满天飞。那么综艺节目的翻唱授权是否仅限该特定节目的视听播放呢？歌手将同一首翻唱曲目直接搬运到个人商业演唱会中，又是否需要重新获得独立的公开表演权的授权呢？孙律师介绍，
5: 无论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使用歌曲，还是在演唱会当中使用歌曲，都属于对作品的利用行为，依据著作权法第26条，都需要分别事前取得权利人的许可，根据具体的使用需要明确许可的使用方式，并支付相应的报酬。通常情况下，两者需要分别取得著作权人的表演权、汇编权等权利，如果利用行为涉及改编，还需要取得著作权人基于改编权的一个许可。
3: 综艺节目使用作品和演唱会使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孙律师介绍，
5: 综艺节目和演唱会使用作品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同。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9条规定了4项著作人身权，就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13项著作财产权，比如像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设置权、放映权等。由于综艺节目和演唱会在使用场景、传播方式、后续商业开发等方面存在不同，两者虽然都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是授权的著作权内容会存在差异。例如，综艺节目如果涉及在相关视频平台中的点播，也就是根据观众需要进行播放，则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演唱会不涉及后续在网络领域的商业性质传播，则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3: 在这一起侵权事件纠纷中，有一个细节，李荣浩在微博上放出了中国著作权协会发来的情况说明截图。图片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明确提到，协会未就该作品《李白》发放任何授权。在类似事件当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李荣浩是《李白》词曲作者、演唱者，对于这一类的作品，音著协的集体管理权限是否受限呢？孙律师介绍，
5: 对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能而言，其是否有权向演出组织者进行许可，取决于著作权人是否事前将许可权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行使。在没有取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只能协助演出者向权利人寻求授权，而不能未经权利人许可直接向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权利人对是否向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是具有决定权。在本次事件当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履行了协会的职能，没有超越集体管理组织的权限，没有对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
3: 版权方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遭遇侵权行为，又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5: 遇到类似的侵权行为，首先可以对演唱会视频、音著协声明、邮件往来等证据来进行一个保全，申请法院的诉前禁令，禁止后续场次的侵权行为继续发生。其次，可以向演唱会所在地的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这相关部门，以及中国著作

0: 作权协会的进行投诉，要求查处侵权演出，出具书面侵权的认定。再次呢，可以以民事的方式起诉侵权方以及他的经纪公司、演唱会的主办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对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可适用1到5倍的惩罚性赔偿。如果侵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既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要求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针对这种恶意侵权行为，也可以向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举报，要求对违规主体进行行业惩戒，或通过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加强版权监测。
1: 最近演艺圈又起风波，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称单依纯方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于巡回演唱会深圳场强行侵权演唱其代表作《李白》。对此，单依纯致歉，并表示愿意个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这场《李白》之争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版权的公共讨论。消息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2: 3月29号，李荣浩发文喊话单依纯，表示对方在没有翻唱授权的情况之下，强行在演唱会上侵权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李白》。3月30号凌晨，单依纯就此事发文道歉，表示已经全面自查纠错，并将与李荣浩方面沟通赔偿事宜。对此，上游新闻发表评论，李荣浩开撕单依纯，看似不满对方在演唱会对自己原创作品的魔改行为。此前，单依纯就曾在综艺节目《歌手2025》中将李白的抒情曲风改为了唱跳 rap 风格，并即兴发挥了许多诸如“如何呢？又能怎的”出圈名台词。而在单依纯的个人演唱会上，她再一度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其争议性的表演风格被部分网友调侃为夜店风。随后，原创作者李荣浩发表了对改编歌曲的强烈不满，并公开维权。李荣浩在维权声明中表示，单依纯曾就翻唱授权一事征求自己版权公司的授权，在自己以邮件形式回复并明确表示婉拒翻唱的情况之下，对方仍一意孤行强行侵权，真的让人唏嘘。当权利人已经明确表态拒绝之后，仍然被恶意侵权，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著作权人的无视，更是对法律的挑战。在著作权体系当中，权利人的拒绝权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单依纯演唱会一方的法律团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单依纯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社会大众起到表率作用，但明知自己有违法的风险，仍然选择了侵权行为，这种不尊重法律的态度比单依纯的不知法更为严重。这种负面效应已经突破了娱乐圈吃瓜的层面，而是在挑战整个行业的法律底线，那就是只要咖位够大，粉丝够多，哪怕是先斩后奏，权利人也奈何自己不得。这样的行为甚至不乏部分粉丝盲目叫好。李荣浩在最新回应中表示，自己公开维权之后收到了大量的谩骂私信，甚至连家人都遭到了抹黑和谩骂。作为著作权方，李荣浩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让这件事得到了充分的曝光，并促使单依纯方面进行了公开道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是否在行业内部普遍存在呢？多年之前，曾经的草根歌手组合旭日阳刚就是因为在商业活动中无限度翻唱汪峰的《春天里》，遭到了后者的律师函警告，并从此不得翻唱汪峰的任何歌曲。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李荣浩的硬刚也给娱乐圈上了生动一课。对于明星和爱豆而言，尊重他人原创版权是必须遵守的职业红线。无论多大的腕儿，都不能在未获得他人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使用别人的作品，到头来既输了面子，也输了里子。再者说，如果人人都不讲规矩，即使今天因为侵权他人作品获了利，他日自己的心血之作遭遇他人侵权，又当如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了哪儿？本期节目综合极目新闻、大河报、新京报、南方家客户端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8: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拉布甲，有请小朋友们。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李林瑞，今天的节目元气领路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大家钻进镇江的城市山林里寻宝了。
11: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二号，来自中山路小学的范俊雅，妥妥的好奇小达人，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上期的中华虎凤蝶实在太有趣了，今天这一期不知道要了解什么镇江城市山林里的宝贝呢？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三号，来自红旗小学动物分校的齐金磊，专业的自然观察员。本期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猛进侠和小敏老师专业公告，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四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三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 将军山中学初一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以希。
10: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11: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12: 我也喜欢宝石，不过你们知道吗？昆虫里也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宝石呢。
11: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12: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不过物种的价值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的昆虫宝石呀，就是那些自带光泽、闪闪发光的物种，就和天然宝石一样漂亮呢。
10: 哦，我懂了，我在纪录片里看过，南美洲有一种大蓝闪蝶，可漂亮了，翅膀一闪一闪，美得像蓝宝石一样。
12: 是的，我也喜欢大蓝闪蝶，不过还有一种甲虫啊，叫做吉丁虫。19世纪的欧洲人真的把它们的翘翅当作宝石，用来装饰衣服和家具呢，所以英语里干脆就叫它们 Jubidus， 就是宝石甲虫，真是太漂亮了。
11: 你们俩一会儿南美洲，一会儿欧洲，离我们镇江108000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10: 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12: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吉丁虫，我们就至少有10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吉丁，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裂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太美了，都是我的最爱。
11: 哇，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嘛。
10: 对对对，别卖关子了，出发出发。
12: 别急呀，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那就是有行走的宝石之称的拉布甲，它才是今天我们最重磅的嘉宾。它闪亮的翘翅，流光溢彩，比起吉丁虫来毫不逊色。它健步如飞，英姿飒爽，它霸气的大颚气场十足。
10: 等等，拉布甲，这个我听说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上次我去参加博物待在宝华山的活动，全靠我自己独立找到了一只。有个女生喜欢植物但害怕虫子，当时她喊我过去看花，我却在一旁的石缝里找到了这个行走的宝石。她跑得可快了，于是现场立刻响起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11: 停停停，你俩别吊我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0: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让我们这就出发。
12: 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11: 你看是不是就是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10: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我看看。
12: 哇，真的是哎！
10: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11: 我呀，你们一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路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看到他们亮闪闪的大屁股一个劲儿往落叶堆里钻，还有一只钻到那边的石头下面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臭虫或者蟑螂呢，但是想到三号说的宝石光泽，那不就是它吗？拉布甲。
12: 嘿嘿嘿，什么呀，那才不是屁股呢。那是它的翘翅，你看泛着翠绿色的金属光泽，翘翅上还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叫做刻点，是五彩斑斓的亮黑色。再看它的翘翅的边缘，这里看到了吗？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我觉得任何珠宝首饰都做不出这个效果。
11: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10: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12: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10: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12: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11: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12: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紧张害怕，就会吐出体内未消化的食物，用来吓唬恶心它的天敌哦。下次不熟悉的野生小动物，尽量不要上手触碰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10: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12: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没事散步哦。
11: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10: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12: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11: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10: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甲一定是吃肉的。
12: 哇，太厉害了！
11: 一号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甲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
6: 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10: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11: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13: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才那只小多了，颜色也没

0: 宝宝吗？
1: 我看出来差别了，这只只有硬币大小，看上去怯生生的，鬼鬼祟祟。刚才那只，差不多有半个鸡蛋那么大，走路大大方方，一点都不怯场。
0: 谁说的？我刚才放走那只大拉布甲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
2: 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它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布甲，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蚁布甲，个头偏小，鞘齿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布甲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蚁布甲。
0: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蚁布甲到底是不是拉布甲的宝宝呀？
1: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

0: 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布甲吧？
1: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
2: 露莎是什么？
0: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2: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嘞！
1: 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0: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露莎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1: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2: 嗯，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1: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0: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1: 在镇江常见，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是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号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2: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1: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0: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1: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2: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0: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0: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1: 身披翠甲泛金光，
2: 饮食藏林步履忙，
0: 专捕窝鱼巡山野，
1: 只关不扰互相帮。
0: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1: 这还用猜？当然是
3: 拉布甲。
0: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到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1: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0: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1: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0: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品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收录于2007年11月发行的专辑《我很忙》，清新悠远的意境与专辑名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他先后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又在第19届我们中国台湾金曲奖当中斩获了年度最佳歌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三项大奖，火遍整个华语乐坛。婉转的曲风搭配方文山典雅的词句，将离愁别绪描摹得细腻动人。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一句唱罢，传世青花瓷的雅致模样便在听众脑海中铺展。而传唱度最高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更是化用宋徽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诗句，藏着千年守望的浪漫期待。整首歌如一件传世青花，可赏可品可珍藏。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们下期见。

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人生的秩序。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书里有清晰的方法论、实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有人说情歌就像是情绪的专属港湾，那些难以说出口的怦然心动，藏在心底的怅然遗憾，小心翼翼的绵长思念，还有细水长流的安稳温柔，总能够在一段段旋律里找到安放的角落。平日里生活行色匆匆，繁杂琐事总会在我们的身旁围绕，而音乐便是抚平心绪最温柔的方式。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挑选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情歌，从初见时的满心欢喜，到热恋中的甜蜜雀跃，从相处时的试探拉扯，再到回望过往的坦然知足，一步步带我们感受爱情里各式各样的模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温暖你的耳朵，治愈你的心情。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首先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Piggy 演唱的《今日天气晴》。

首轻快甜美的今日天气晴听完了，这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甜系情歌，曲风是明亮清新的，旋律又是简单又抓耳，歌词把遇见心仪之人之后整个人豁然开朗的那种状态描绘得格外的生动，仿佛只要心底装着一份美好，连身边的风天上的云都会变得格外的温柔，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初最纯粹的样子吧，明媚又动人。不过感情之路呢，从来都不会一直晴空万里，我们总会经历迷茫与纠结，直到慢慢的释怀，慢慢看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k 演唱的《懂了》。

Tank 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懂了》也是很多听众心中的经典抒情曲目了。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心境，唱出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的状态。所谓懂了，不是不甘与惋惜，而是看清缘分之后坦然和过去告别。当心结慢慢的解开，新的美好也会悄然降临。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以慧演唱的《热恋冰淇淋》。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听完刚才的热恋冰淇淋，是不是连你的心情都会跟着变得很甜呢？这首单曲元气又灵动，以会软糯清甜的声线，也是把热恋的美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也是巧妙地用夏日冰淇淋比喻成了热烈的爱恋。跳跃的节奏搭配着甜蜜的歌词，将情侣之间那种满心欢喜、满眼皆是彼此的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热恋的热情固然让人沉醉，但激情褪去之后，长久的陪伴才最是难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肆演唱的《如水》。

如睡是一首格外温柔的作品，褪去了热烈喧嚣，只留下最质朴的温情。整首歌曲的旋律是平缓温润的，阿肆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娓娓道来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热烈的爱意终会归于平淡，真正长久的陪伴就像流水一般安静绵长，默默相守，不离不弃。当然在和睦的相处，偶尔呢也会有心思的揣摩，情绪的拉扯，仿佛一场你来我往的对手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艾弗杰尼演唱的《对手戏2020》。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right now,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this.

和常规的情歌不同，这一首对手戏2020融合了潮流节奏与抒情的韵味，风格独树一帜。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情爱表达，正是描绘出了亲密关系里面的试探、博弈与拉扯。相爱的两个人时而就像同台演绎的搭档，猜着彼此的心思，有着小别扭，也有着小暧昧，真是有接地气。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伴到老，有些缘分短暂却足够惊艳时光。下面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墨之带来的《玫瑰流星》。

听完陈默之的《玫瑰流星》，浪漫的旋律就像转瞬即逝的星光，藏着心动与忐忑，而那些藏在心底的喜欢，不敢踏出的脚步，终究是需要一份直面的底气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演唱的《勇气》。

0: 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音乐不停，温情延续，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在歌声里品读藏在心底的情愫和故事。首先送上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

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这首歌听完相信不少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蓝心雨的声线温柔细腻，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用一种俏皮又克制的表达方式写出了深入心底的想念。嘴上说着只想念一次，实则呢，这一份牵挂早就已经填满了整日的时光，把那种不敢打扰默默惦念的心情唱得格外的动人。思念是情感里常有的模样，而学会接纳所有的相遇与别离，懂得珍惜与知足，才是感情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知足》。

多年过去，《知足》这首歌依旧是传唱不衰的金曲。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纯粹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这首歌曲想告诉我们，相逢本就是一场幸运，不必强求结果，只要认真拥有过，珍惜过，便已然足够。坦然面对遗憾，温柔的珍藏回忆，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了。而世间诸多美好的爱情，最初都始于一场勇敢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永斌演唱的《告白前一秒》。

一秒。这首歌曲呢，满是青春浪漫的气息，轻快的节奏搭配灵动的演唱，精准捕捉到了告白前夕的心境，心跳加速，紧张不安，同时又是满怀期待的。那一秒的犹豫与鼓足勇气的瞬间，是独属于心动的美好画面。当心意勇敢地说出口，浪漫也会接踵而至。晚风、沙滩、海浪，海边的风景里面总是会藏着数不尽的爱情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原来是罗伯雅演唱的《海边的风》。

轻柔的旋律缓缓铺开，就像是海风徐徐拂面，惬意又治愈。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海边的风》，用海风作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段浪漫的回忆，将相遇、心动与怀念娓娓道来。风吹过山海，也吹过一段段温柔的往事，声声入耳，动人心弦。当浪漫沉淀，爱意最终会化作一句郑重的承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I Do》。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I Do， 这是一首满含幸福感的歌曲，曲风温暖甜蜜，旋律温柔延长，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真诚的歌声诉说着相守一生的决心。一句简单的 I Do 代表着我愿意，是许下余生相伴的约定，也是爱情走向圆满最好的模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听过了心动、甜蜜、遗憾、相守，爱情里的种种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感受。每一段旋律都有故事，每首歌曲也都有温度，相信这些歌声也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欢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很快，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始终心怀温柔，相信美好，被爱意环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吴子健和小蓝背心合作演唱的18dB。各位拜拜喽。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26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讲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这是来自于台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这首歌来自我妈我们的唱片，13首歌都不是一个人唱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5个人一起唱。这是华语乐坛结束民歌时代的后的一次集体展示。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在动机单纯下，一张好唱片为此诞生。有人说怀念老歌是人们对曾经的青春发出的一声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是向旋律时代致敬，为旋律时代喝彩。这是郑怡和伍思凯《我和你》。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这是马玉芬《心爱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无法摆脱因为时代的变迁赋予它的命运，正如命运的轮回。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统治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是西洋歌曲的翻唱风；70年代中期以后，是流行音乐本土化的起步期。80年代迎来了原创音乐的黄金时代，90年代停滞不前。到了新世纪，西洋化的音乐卷土重来，表现形式浅薄雷同。好在有80年代让人怀念，那个时代的音乐人似乎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不甘心只做娱乐的附庸，而是在试图在商业的洪流中建立起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语汇，哪怕是一首情歌，也唱得荡气回肠，有厚重的人文底色。这是曲优良、马玉芬、郑怡《消失的地平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陈富明，亲爱的你。

今天我们在听《我们啊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0: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按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正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间茶具之首宜兴紫砂壶。宜兴紫砂泥是独一无二的，捏制的茶壶透气不透水，用得越久，壶身就越是温润有光泽，这就是老茶客说的养壶。一把好壶，从选泥制胚到烧制，要历经几十道工序，全靠匠人的手工打磨。紫砂壶的妙处呢，在于它能够让茶叶的香气充分的释放，更在于它承载的生活情趣。古人爱一壶一茶，泡上龙井或者是普洱，慢斟细酌，便把喧嚣关在门外。这壶里装的不只是茶汤，更是中国人慢下来的生活哲学。听国风，赏茶具里的东方雅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点一盏橘色的灯，隔着窗看细雨点点，去听雨滴拍打屋檐，或者你可以干脆撑一把伞，漫步在雨中。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雨的旋律。

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像是雨滴轻轻敲打着伞面，也敲打着我们的心。这是澳大利亚歌手杰森·多诺文翻唱美国瀑布合唱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首金曲《雨的旋律》。虽然歌曲节奏很轻快，不过这却是一首描写失恋的歌曲。在深爱的姑娘离开自己之后啊，小伙子在雨中唱起这首歌。人们总是会把下雨天和忧伤联系在一起，绵绵的细雨好像总是会勾起我们心里的一些伤痛。电视上情侣分手好像也只有在雨中才会更加的让人感到刻骨铭心。要说原因，我想或许是因为一滴滴的雨像极了人们眼角的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也被时间消磨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歌声当中的痛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偶然听到，就像是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是会让你心头颤动。这首歌似乎也只有齐秦像雨水一样清冷孤寂的嗓音，才能够唱出那份淡淡的忧伤。
1: 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
0: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的声音，这首歌《大雨》。

0: 这是歌手娃娃1991年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拖着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子，在雨中无力的伤感哭泣，漫天大雨就好像是落进她心里的泪。其实雨天也不总是伴随着忧伤，还记得美国电影《雨中曲》吗？电影当中男主角撑着伞在雨中起舞的经典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听这首经典作品 Singing in the Rain。
1: Take care of that throat. You're a big singing star now, remember? This California dew is just a little heavier than usual tonight.
2: Really? From where I stand, the sun is shining all over the place.

这是歌手熊汝霖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雨中曲》的插曲《Singing in the Rain》，在雨中歌唱。听着歌，你仿佛就看到了男主角打着雨伞在雨中欢快起舞的兴奋的场景。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有伤感的，也有快乐的。无论伤感还是快乐，我还是很喜欢雨天，因为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Rain》。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

0: 上山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旋律当中听雨落下的声音。

0: 齐秦《冬雨》，选择他1987年第五张同名专辑《冬雨》，这也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呢，是齐秦在狼时期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其中的歌曲可以说是每一首都很经典，比如《冬雨》、《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等，都是能引起大合唱的作品。而这个时期也是齐秦嗓音最为巅峰的时期，清澈悠远，就像是雨水，带着一丝清冷和伤感。
1: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0: 这是 Beyond 乐队1988年的作品。当年黄家强为了音乐事业不能陪在女友的身边，最终和相恋六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哥哥黄家驹就决定写一首歌送给弟弟，但是当年黄家驹谱完曲之后觉得太过于流行，和他们当时比较摇滚的风格不太相符，就不准备使用。而黄家强觉得很喜欢，黄家驹就说，你要是喜欢就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黄家强为歌曲填上词，并且亲自演唱，而这首歌的旋律也都透着那种忧伤、凄凉和无奈，就像这冷雨夜里伤心人眼角的泪。
1: 从温馨的往日消失了，
2: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一些有关于雨天的记忆呢？最后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人在雨中》。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啊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的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

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
1: 娜娟在公司晕倒后，李小月和娜伟得知消息赶到了医院，他们见到卢总和公司的人力总监正在陪着娜娟。
2: 哎，哇，赶过来了啊，
3: 怎么了？
4: 没事儿啊。
3: 哎，怎么没事？你
5: 这位是
6: 他哥哥。
2: 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
7: 你好，你好，
8: 我是人力的单行。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弟弟怎么了？
5: 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3: 是，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9: 我就是低血糖了，我这边看完我就回去上班去。
8: 娜娟，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娜娟故作轻松地站起来。
9: 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赶紧吃点东西。
3: 我走啊，什么的，我就。
9: 你先走，娜娟。
3: 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5: 是
3: 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病假 OA， 哎，
8: 我就帮你提交了。
9: 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8: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5: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4: 对，卢总，
3: 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了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
5: 哎，谢谢。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
1: 娜娟叫住卢总。
9: 卢总，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5: 可以。
8: 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哎，
4: 好。
1: 公司领导离开后，娜娟赶紧吩咐李小月，
9: 帮我重新挂个号。
6: 什么科？
9: 精神科。
1: 很快，娜娟来到精神科就诊。
3: 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了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啊！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致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得明白。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1: 离开诊室后，李小月担心不已。
6: 你为什么不吃药？
9: 没事儿，妈，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3: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9: 今天特殊情况。
6: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9: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6: 不是，娜娟，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9: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1: 李小月生气地走到一边。
4: 不是，我们公司的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7: 你快转精神病院，还在这算钱。
4: 我的钱多呀、啊，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7: 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哎呀，
4: 你们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零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
1: 心事重重的那伟做事要打弟弟。
4: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1: 三人都陷入了沉思。
7: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就担心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4: 担心找不到钱这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你这不白干了吗？
7: 我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4: 没有。
6: 有，他有。
7: 这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五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4: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7: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不是？我也是要你健康。
1: 听了那伟的一番肺腑之言，那卷眼里闪烁着泪花。李小月默默地走到药房。
10: 15号，那卷，4号窗口取药。

0: 纳伟和李小月把纳卷送回了家。安顿好纳卷之后，李小月来到了客厅。
1: 我的哥，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2: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点什么，因为你没法劝这种事儿，它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要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1: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2: 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啊，还是跟个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1: 行。对了，哥，那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
2: 对，
1: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2: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
1: 辛苦了。
2: 没事，你辛苦。
0: 晚上，白海宁一家正在吃饭。
1: 多吃点菜啊。
3: 你也吃虾。
1: 好，给你加虾。
3: 你想吃虾？
1: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4: 睡吧。
0: 面对一桌子美味佳肴，白寒宁刚想下筷子，心知肚明的婆婆赶紧转动转盘。
5: 通炒猪蹄汤，多喝点。
0: 白寒宁无计可施，只好强忍着喝了几口猪蹄汤。
5: 哎呀，那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4: 吃饭。
0: 白寒宁板着脸离开了餐厅。丁太太拨通手机。
5: 小沈，马上下来。
0: 不一会儿，沈林端着一碗汤走进白寒宁的卧室。
6: 你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7: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6: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儿吃了。
7: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6: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7: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6: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7: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6: 信。
7: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
1: 其他的。
6: 你想吃啥？
1: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6: 行。
1: 真的假的？
6: 真的。
1: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6: 不骗你。
1: 拿来吧，
6: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哎呀，
0: 那伟忙到很晚才回到家里。
3: 爸，
2: 哎，
5: 回来啦！哎，那马上好了啊。
2: 好，子轩睡吧。
5: 睡了，睡了。
2: 腰停下，没几天就得近视。
3: 近视能做手术的？
2: 手术钱谁出？
3: 你出呗。
2: 该你的。
0: 母亲给纳伟做了一碗面。
5: 好嘞，来啦。
2: 哎，嘿，
5: 来。
2: 不行了。哎呦，西红柿鸡蛋呢？
5: 对。
1: 味道怎么样啊？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2: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1: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2: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是吧？
1: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愿意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2: 他忙，你别弄，他忙。
1: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2: 这不是他的毛病。还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你又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是吧跟小月谈恋爱啊，是吧？新买的房子，你快收拾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1: 他都跟你说了？
2: 啊，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天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转转什么什么，转转什么？
1: 哎，要不我跟小月打个视频？
0: 母亲刚要拨通手机，纳伟故意用腿去撞桌子，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3: 没事吧？
2: 没事，坐着我的。哎，没事，坐着，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1: 哎呦。这么大的人，
3: 爸，你吓死我了！
2: 小点声，别睡着了，没事，我给你拿着蒜。
1: 行，我给你拿蒜。
2: 没事。
3: 爸爸，你看轻微轻。
2: 没，爸爸没事，爸真没事，你就磕一下，没事啊，行了，没事。
0: 此时，纳卷在家里焦虑症正在发作。李小月收到了信息。
1: 你哥说你妈要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打来了，姐，你去厕所。
0: 纳卷匆忙跑去卫生间，李小月赶紧躺到床上，假装从睡梦中醒来。他迷迷糊糊地接听电话。
1: 喂，阿姨。
5: 小月啊。你休息了。阿姨就是想问问
1: 你最近好不好啊？
5: 挺好的呀。
1: 你最近好不好，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5: 卷卷回家了吗？
7: 洗澡呢。
5: 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哎，好，再见。
0: 沈凌在厨房里偷偷地给白海宁做了香喷喷的葱油鸡。他轻手轻脚地端着盘子来到白海宁的身边。
1: 睡了，他们睡了，睡了。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啊！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是可香了呢。
6: 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1: 太好吃了，
6: 还行啊，
1: 真可以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天哪！
6: 你要什么？
1: 什么不要？啊？啊？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
6: 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1: 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

0: 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2: 沈凌坐在白寒宁身边，两人聊着。
3: 哎，这怎么能做这个味儿啊？
4: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3: 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是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你如果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松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又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2: 白寒宁正大口地吃着，丁太太冷不防地走到门外。
5: 哎，门怎么还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3: 这
5: 开开门。
2: 白寒宁迅速地把鸡肉藏到被子里。
5: 来了。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3: 快睡觉了。
2: 丁太太刚进房间就左闻右闻，
5: 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3: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5: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2: 丁太太一把掀开白寒宁的被子，发现了那盘吃了一半的葱油鸡。
5: 哎呀，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渍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3: 阿姨，您别着急，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5: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2: 丁松涛听到动静也来了。
6: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她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她整天琢磨着什么呢？
7: 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又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你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争取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的，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8: 闭嘴！哎，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
6: 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别生气啊，妈。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
2: 丁太太又怒视着沈凌。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
0: 是谁给你发的工资？丁松涛和丁太太都离开了，白海宁含着泪继续吃完葱油鸡。
3: 沈凌抱起了哭闹不止的孩子。哦，没事。
0: 没事儿啊，没事儿啊。第二天，为了方便照顾娜娟，李小月开始在家里办公。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 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嗯。什么玩意？喂，黄哥，啊，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啊，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
9: 对，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啊！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娜娟病情稍加平稳后，她就来到客厅里举哑铃，刚举了两下，就被李小月用眼神制止。
0: 不过一礼拜吧。
9: 你给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
9: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 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跟那边不得忙疯了吗？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0: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9: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
0: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9: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自己的方法。不是，你是不是也要让我焦虑？行，吃，我吃。
0: 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来，李小月把药递给娜娟，看着她吃了下去。说到做到啊。嗯。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9: 嗯，不练了。
0: 能行。
2: 李小月刚走，那娟就把药片吐了出来。不一会儿，李小月就回到了工作室。
6: 卷卷怎么样？
7: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6: 好，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儿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7: 确认了。
6: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7: 还剩两个，
6: 抓紧做。
7: 行。
6: 那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度的吗？
7: 唯一的土度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有点催款了。尾款20000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0000块钱的事儿了。
6: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2: 下午，纳伟来到老高的公司。
8: 老纳，是这样啊，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2: 老高给纳伟倒了杯茶。
6: 我垫了30000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8: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3个章，那不得等吗？
6: 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弄这个事儿，你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哎呀，
8: 现在是什么呢？我这2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2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6: 老高啊，
8: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哎，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6: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的我就都垫了已经。哎
8: 呀，老衲，咱们俺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6: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8: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哎，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这活儿 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2: 和老高谈完，那伟回到了工作室，和李小月一起吃的方便面。
7: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6: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没无法进行。
7: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6: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那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7: 那咋办？
6: 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因为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7: 反正我这里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6: 那不用你弄，你技术入股，人家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来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2: 晚上，沈林正在做月子餐，丁松涛走进了厨房。
9: 丁先生，
10: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9: 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10: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9: 哦，好。
2: 沈林很快切了一盘牛肉送到丁松涛的面前。
10: 我们聊两句，坐。
9: 我站着就行。
1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9: 对。
10: 那为什么干这个？
9: 目前只能干这个。
1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啊，不好受吧？
9: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1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9: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她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她到医院看看？
10: 好，我记着了。但她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她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9: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是否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1: 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

事。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4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

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5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一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

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他的四位经营者。

0: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4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 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揽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 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节，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

还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那时她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Face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期节目里请您收听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咱们一起请出郭师傅。
11: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今天所有人讲的呢都跟神话内容有关，其实这种东西来讲吧，在民间传说无计其数，这包括我们现代人家里边供财神爷供神佛，也无非是求的一个心理的平安啊，一种寄托。真管用吗？真灵吗？不上班把工作都辞了，家里供一财神爷磕头，天天磕磕的脑都血了，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是吧？财神爷不管是铜的、铁的、纸的、塑料的，你记住了啊，在工厂里边它叫活，商店里边它叫货，就是到你们家才叫神仙了。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完了没有？太缺德了，熬一宿啊！送到商店打一电话，我那批货来了吗？他叫货，只有你花钱请到家去，那才叫神。 那是你自己一人的神，有他保佑你，我就好好如何如何。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种愿望，如此而已。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神都在人的心中。其实你说，纵观中国历史，整个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中国神话故事大全，这两条线是一回事儿，啊。今天咱们说这段离现在不远，我估计要是六几年出生的，可能您有印象，或者回家问一问，什么时候呢？唐朝末年，我估计也赶不上啊，五几年你也记不住啊。那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撇县。嗯，这字儿我到现在不会写啊，但是说起来很激昂慷慨。你哪儿的？我撇县的。这是一个很报仇的地名。嗯，谁问就啐谁一脸。嗯，别瞧这地儿不大，净出好人。当地有一个傅家庄，姓傅，单立人那个傅，师傅的傅。傅家庄，傅家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啊，因为这庄子里边姓傅的人多，都这样。你看现在好多地名也是如此，这村啊姓傅的多，傅家庄这边呢儿家庄啊，那边孙家庄啊，按辈儿排下来的都是。傅家庄有一位傅员外，哎呀，大好人呐，家里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乐善好施，没有这么好的了。到了冬天啊，家里做大棉袄大棉裤给人穿送人家，到了夏天送单子送扇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夏舍单冬舍棉。而且家里边一天到晚的这个周鹏啊，常年累月就跟那儿支着。傅家庄傅老员外太有钱了，但是净干好事儿，一天到晚的想着我干点什么好事儿啊，让家丁们抱着衣裳，拿着水，拿着酒，拿着肉，背着钱，上街上挨个问去，啊，饿吗？来块肉。渴了？有水，有酒，来啊。缺钱吧？这儿有钱，啊，也保不齐都不要，都不，你看，我得干点好事儿，钱也不要，饭也不要，肉也不要，德云社的票给你来两张，反正得干点好事儿。好，媳妇儿呢，娘家姓刘，啊，傅老员外的夫人姓刘，叫刘青提，这您查历史资料叫青提，她妹妹叫红提，表姐叫飓风，啊，表妹叫玫瑰香啊。葡萄世家，这家人家都有红丝板的啊。刘青提两口子一样好心眼儿，尤其这位刘夫人那更了不得了，而且一直打烙生就一直吃素，没见过肉，没处吃肉啊，从来不吃肉，就吃素啊，大善人，而且斋僧斋道。什么叫斋僧斋道啊？和尚老道化缘啊，我们那儿庙塌了啊，您得给点钱，马上就给，啊，我们那儿什么香火不旺，要钱，当时就给，只要走到街上来，您哪儿，我就白云观的，拿钱给，哎，你呢？我什么大悲院的，拿钱，给，就是上赶着给人花钱，这一瞧见，只要瞧见没头发，来拿点钱回去啊，不是我给钱干嘛？回去修庙去，我是秃子，我这事儿也有过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好，但是没孩子。啊，老两口子也纳闷，你说咱们净干好事了，怎么没孩子呢？为什么没孩子呢？啊，老头说不要紧的，你上娘娘庙烧香，拴个娃娃去，拴娃娃你懂吗？啊，你看不老听相声吗？你总听相声你就知道这拴娃娃怎么回事了。去吧，来到娘娘庙这儿，一进门，嚯，娘娘庙正装修呢。说你们装修，这是您给的钱吗？您上回给这1000两银子，我们这儿装修呢。哦，好。没事，您进去吧。大雄宝殿也搭着架子呢，这儿装呢，雕梁画栋的，跪在老娘娘跟前梆梆的磕头啊。老娘娘在上，奴家在下，我们乐善好施，净干好事，却为何乏嗣无后呢？啊，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赏我们一人半女，姑娘小子都行。还这磕头，那上面搭着架子呢，架子上面有一画匠，啊，拿着颜料笔，拿着笔画这些个雕梁画栋的东西。画着看底说话，乐了，嘿，这有点意思，这个你瞧瞧啊，他们家趁这么些钱，他没孩子啊，那说着给他们一孩子吧啊， 他这手一抖了，啪嚓，调盐水这碟儿掉下去了，啪就碎了。刘世芬吓一跳，嚯、哦，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还没怎么着呢，摔碟子打碗的。嗯，老娘娘，要真是说我们两口子没缺德，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话音刚落，上面这掉下来了啊，噔，话的，四十来岁啊，傻老爷们儿，啊，掉刘夫人怀里边了。夫人吓一跳，娘娘给个小点的吧，这比他爸爸还显着老呢。这个，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违章操作干着活呢啊。回去之后，老员外劝，没事儿啊，早晚能有孩子。哎，果不然，转过年来，有孩子了。呵，这肚子一天比天大，到最后生这儿子啊，可了不得了。出生的时候啊，红光满室，就是一生这孩子满屋里都红灯啊。原文上说叫异香扑鼻呀、啊，十里八村一提鼻子，呵，你闻闻，你闻这说清炖那种嗯红烧，嗯嗯，它跟那厨房是一块儿出来的味儿，异香扑鼻呀、啊，谁也说不出什么香，反大伙儿都知道香啊。说这孩子满月，咱瞧瞧吧，抱出来了。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看，大伙儿都夸，一边夸一边提鼻子。哎呀，这孩子啊，这茉莉香，嗯，那时候嗯，你闻桂花味的，嗯，那时候不，你闻麝香，人身上出了麝香了啊，就说这孩子好可爱，长得也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这孩子打出生就没哭过，一老生就乐，咯咯咯的乐呀。大伙说这孩子太喜庆了，起什么名呢？大伙给出主意，老头说别管，我半辈无儿所生一子。起什么名字我说了算。嚯，查了所有的资料，好些个古书都翻遍了，我要给我儿子起一个响当的名字啊。想了得有一个多月，最后写出来，大伙儿瞧瞧，我儿子叫萝卜。那时候你给我，我给你撕了啊。什么玩意儿，怎么叫萝卜？老头乐了，你哪懂啊，萝卜俩字可了不得。说怎么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还了得，萝卜他能穿羊肉，他还能炖着吃，他还能爆烟儿啊。大伙儿说这不老怎么样的这个啊，啊，这个怎么光电视吃，不是还有你想萝卜啊，还能说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啊还能说绫罗绸缎啊，那个锣那个钹，所以我这儿子搁在哪儿都行啊，叫富萝卜。十里八村都传传，你看见了吗？啊，人有钱人家的孩子起名叫萝卜，然后咱们有孩子叫撇咧啊，起名字吧。这孩子随他母亲，从来啊一口啊肉啊荤腥一概没有，跟他妈一样。这孩子心眼善，心地特别的善良，十里八村都知道。每天清晨起来，在佛堂里边随母亲上香，家里边各路神仙都满了，信神佛嘛，屋里都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啊，什么叫文殊啊、普贤呐、啊，什么仰过娘娘啊，都下不去脚了，哪儿都是啊，屋里屋外的，天天早上起来，娘俩跟这儿上香，而且上香啊，屋里挂着两个油灯碗，上香油的。过去来说，家里那油灯也就是豆油啊或者什么油，能点就完。人家家里边香油的，说明心虔诚啊。那么说他虔诚，神仙们知道吗？哎，这个有这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老话咱们家也是，过去来说供个神仙，供个祖宗牌，摆上点心啊，这供个祖宗板啊，这底下什么大拔尖啊，什么紫来红紫来白啊，苹果呀、啊、橘子呀、啊、肘子呀、啊、什么什么都摆好了，磕完头了一撤供，孩子们抢着吃。这叫什么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只要你心虔诚，神佛是有眼的，嚯，从天上到地下各路神仙都知道刘氏刘清提是个大善人。这些神仙做法，人也商量，你听说了吗？啊，啪仙啊，富萝卜他妈，人家啊，我跟你说啊，这大善人是吗？香油上供到处都传，地府也是如此。咱们民间传说嘛，上面有神仙，下面有神仙，下边神就是阴曹地府，当然谁也没去过啊。阎王爷、十殿阎君，十殿阎君啊，这十殿负责的不一样，最大的是五殿，五殿阎君叫秦广辉啊，秦爷 最厉害，天天的

0: 这上供都一般都豆油啊，是吧？这怎么这谁家的这是啊？香油啊？
1: 小鬼说了啊，跟您说，啪县的，啪县刘青提啊，阎王爷乐，这好啊，香油，先给我炸一鸡蛋去，过去啊。
0: 好啊，他为什么这么善呢？嗯，
1: 旁边有一判官，判官大伙儿都知道啊，负责公文往来的。一般判官长得都不好看啊，这张脸几出几入，背了头，卧后眼，红胡子啊，手里总拿着生死簿，这拿一笔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心眼儿这么好呢？判官说：“您不知道，知道吗？啊，他这个人呐，与众不同。”阎王爷说：“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啊，判官说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给他先点上哈。你说我听听，是他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揣着怕丢了。说这个刘青提他的心与众不同，乃是莲花心，他那心跟莲花似的，与众不同。别人的心都跟那就是咱们吃的大腰子都见过吧，烤那大腰子比那大都那样的，唯独他这与众不同。普天下人心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他，一个是《封神演义》里面那比干。殷纣王的叔叔比干，比干是七窍玲珑心，他那心上七个眼儿都通着，这人聪明异常。所以到后来妲己祸乱朝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纣王说吗？说我现在不舒服，这么也不好受，那么也不好受。纣王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只能啊吃这个比干的心。纣王说这好办，这外人不好呢，这我叔叔没问题，他一辈子干好事，拾金不昧，上车让座，知道不俗地吐痰，请来吧，叔，说点事儿吧。哦，什么事儿，大王？我媳妇病了，拿你的心当药引子啊，这可以啊，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在金殿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拉开了，拿出来，来拿走，啊，纣王很感动，叔，这是肺，这是啊，要那块儿，要那块儿，要那块儿，不卖宅，不卖宅啊，叨叨半天，把心给他了啊。把心掏出来之后，比干丞相拿袍袖一掩着心口，转身往外就走，脸是蜡汁儿黄，往外就走。出了金殿十里以外，来到郊区马路边站着一女的，跟这挖菜呢。比干停住了，问：“你挖的什么菜？”这女的乐了：“我挖的是无心菜。我来问你，人若无心怎么样？”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一口鲜血喷出去，倒那儿就死了。为什么呢？啊，他本身自己是圣人，七孔玲珑心呢，你想想什么都知道，自己跟前啊提前先算出来了啊，怎么算咱不知道，反正拿尺拿笔算算吧，是吧？算完之后没事儿，按原来想法从这儿出来，遇见女子跟这儿刨菜，这一问什么菜，我挖的是无心菜啊。人若无心，说人若无心不死，有这么句话，比干丞相就没事了。可哪想到啊，妲己比他还聪明呢，那是千年修炼九尾灵狐啊，也跟家算着呢，草稿用这么些个，算完妲己乐了，哦，来吧来吧，在金殿上一瞧，嚯，心挖出来了，妲己乐了，我来吧，我变那女的吧，把烟一掐啊，飞出皇宫，变一女的跟那儿挖草呢，正啊，比干来这儿一问：“人若无心如何？”妲己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丞相才死的。这是《封神》上的一段故事。古往今来，人心与众不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比干丞相，一个就是罗贝他妈，啊，刘青提啊，红提的姐姐，就是他。他这是莲花心，整个心像莲花似的，象征着他的慈善啊。这么一说。吴殿阎罗秦广辉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咱们在这个行业也工作很多年了，也见了很多的人，各式各样咱都见过啊。咱们那地狱我也没事老上那儿参观去啊，开膛的破肚的是吗？我也瞧见过，各种各样心都看见了。十殿阎王这不有那个什么阴曹地府那地狱吗？啊，犯人来之后跟这儿，有的就炸了，有的上刀山下火海，有的大开膛啊，阎王爷最爱看这个，弄一大椅子坐这儿看开堂的啊，打一看这拉开了，一看这人 俩心啊，这俩心，一瞧这个这心黑色的，你看这个拉开没有？你心呢？说错了，在嘎着窝着呢啊，嘎着窝着，各式各样的，反正有大的有小的啊，天天看这个，就没瞧见这心有莲花样子。说这咱们得瞧瞧，我好歹我都阎王爷了是吧？我瞧这个我好我就了不得了。判官说这怎么看呢？嗯，那不要紧的，我执掌生死轮回。五殿阎君呢、啊、十殿之中我为尊呢、啊、我想瞧个心还不行吗？不是，你要是把他拿走他就活不了，我看看，我看看还送回去呢。不是，您看着送回去当中这段怎么办？给他搁块表啊，让他先跳着啊，打发一小鬼，你去吧。

让他先跳着啊，打发一小鬼你去吧，去太平安啊，万民乐业。这说完了，最后一敲这木鱼啊，唱了几句啊，睡觉去了。小鬼说，这得我来吧，差不多了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法术啊，他有几句咒语，我想想啊，年头太多忘了，这吹口气念完咒语，扑一下子这心就出来了啊，看过电视剧吧，噔出来了，拖到手上，赶紧拿保鲜膜都包上啊，包好了揣兜里回去了。阎王正等着还不来，这个啊，呵，一瞧回来，打看吧，撕去保鲜膜一瞧，秦广辉都傻了，莲花瓣的心，你瞧那莲花什么样，他这心什么样，一模一样。哎呀，太神奇了，心会是这样的啊，判官，你见过吗？我哪见过去啊，您都没见过，我见过，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是五殿的阎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莲花。小鬼儿，他那个肠子是跟藕似的吗？嗯，我没注意，没注意。哎呀，行，瞧完了挺好，弄一花瓶吧，搁我桌子上吧。判官说这不行，那得死一个，那个咱说好的给人送过去啊。啊，对，送回去吧。弄出来，小鬼还给人送。这儿一冲来，行走在半路途中，鬼路上有鬼地方，啊，那过去来是有地方官啊，出了有鬼地方，挑灯站，回去。不，我有事儿，我给人送新去，我管你送什么去啊？这儿不让走。不，我来的时候从这儿啊，这单行现在是呢。你看这点儿不对，天亮从这儿走，废话，那这是臭了就啊，绕着走吧。好，这一绕要了亲命，得绕韩国那边过来是吧？半路途中实在是太困了，小鬼躺下睡着了，攥着这心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心说我冲一盹儿，他这儿睡着呢，打外边来条狗，这狗好天没吃东西了啊，又打过去，这太好了，这个没瞧见这个，说像是肉啊，肉怎么这样的呢？又像是莲花，我管它那个去了吧。这狗一张嘴，嘡啷一下子就把这心给吃了啊，吃完跟这儿歇着。心说这东西是不是还有，那手还有了吧。小鬼一会儿醒了，一睁眼一瞧，要了亲命了，就剩这么大一半，哪儿去了呢？一回头那狗起来了，那意思还有没有啊。小鬼气的嘡一脚被狗踢死了啊，撕开一瞧，他把心吃了，拿出来拼吧啊，拼弄完之像个饼，哼，这给他搁肚子里边，这也不像话呀，这个啊，一生气把狗这心摘下来了，反正一个顶一个，你吃了他的，我就拿你的给他，带着狗心赶奔撇县。那刘青提知道，他哪知道睡觉呢，睡得踏踏实实的，就觉得今天睡得很舒服，很舒服啊，觉得肚子里轻了很多。嗯，小鬼来了，带狗心搁了肚子里边了。他回去了，这儿可出了事儿了。早晨一睁眼，刘夫人坐在这儿，怎么呢？心变了，人就变了。猛然间一回头啊，一瞧这佛堂，无名火起。其实我家里供这干嘛呀？嗯，一回头地上有根棍子，抄起来，乒了乓了，乒了乓啷，砸了一个粉粉碎，把所有的家奴院工喊出来。从今天起，咱们家再也不行善了。因为这会儿啊，老头已经去世了，老夫人在家说了算。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呀，可是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而且打这起也不斋僧斋道，和尚在打门口过，二话没说摁那儿先抽一顿，啊，老道从这儿过摁那儿绞头发，哎呀，说我这个我不是和尚，不管，先绞，绞完了这回是和尚了吧？啊，打人家一顿，而且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吧。来点肉吧，等不了了，啊，素的一概不吃，这没肉不行。呼，家里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不管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狗肉，来各式各样的吃。买鱼，从来没吃过鱼，买鱼，买螃蟹啊，蒸四个大螃蟹来，饼一卷，扛着扛着吃，顺嘴流血啊，以前没见过，高兴。吃完之后啊，而且这次啊，吩咐人把这个两边的这个香油盏呢撤下来。把里边油泼了，换荤油，家里炼的油啊，荤油搁在里边了，哎呦，要了亲命！别处甭说，就拿阎王爷来说吧，天天拿那香油煎鸡蛋，

0: 吃，这怎么糊嘴这？这味儿不对，我跟您说，人家家里啊改了品种了啊，原来那个不让用了，现在用的是荤酒。哎呀，了不得了，人神共愤，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他。老百姓也骂街，神仙也骂街，神仙都不能提，都到这个地步了啊！尤其是阎王很生气，你这太不行了，你这个不像话，暗示亏心，神不如电啊！吩咐五个鬼，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咱们京剧有这一出，游六殿叫五鬼捉刘氏，说的就是这一段。五鬼有一头带四个小鬼，走，咱们去抓去啊！来到这一瞧啊，这位刘氏跟院里正吃肘子呢啊！一回头，这五鬼蹦出来了，把刘氏乐了。哎呀，太好了！这个炖着，这炸，这炒吃，这个鸡酸菜，这和馅儿啊，没吃过这样的。这五吓一跳，上，叫你呢，叫你呢！我人家说的最后说那和馅儿就是你说去，我鸡酸菜的，我不去啊。这不去咱也交不了差呀、啊、一拥而上，嘁哩咔嚓拿铁链子捆上，拉起来就走啊，是赶奔阴曹地府。离了阳间先走上了阴阳路，这条路啊正当中一分为二，这边黑的这边白的啊，很大的一个路牌阴阳路，底下小牌阴阳路两侧100米严禁摆摊设店，是吧？走，来着铁链子往前走，再往前是哪儿呢？叫望乡台，啊，有这么一台子，上去瞧瞧去。据说啊，民间传说嘛，说死人到了这儿，再回过头来，站在望乡台上，再看看你的家。站在望乡台上，面对是天下，但是哪儿都是黑的，只有你的家那是亮的，啊，你看看那是你的家。所有人站在这儿再看一眼，从这儿往前走，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刘氏站在望乡台上，像带着铁链。回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家，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此情此景啊，就应了那几句古话，说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啊。唐诗嘛啊，卖糖的说的诗嘛，是吧？这么几句啊，从这上下来再往前走就是鬼门关了。鬼门关过了，鬼门关里边一桥，里边有两座桥，这边是金色的，这边是银色的。过去有这么句话嘛，走金桥过银桥，好人都打金桥上走，平平安安，太太平平，有仁义护送着啊，这儿过去，这边银桥，银桥底下都是血，血里边呢长虫啊，蝎子呀，蜈蚣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你要一掉下去就让他们吃了啊，说好人从这边走，坏人从这边走，都有这么个说法。有鬼牵着他往前走，走哪儿呢？就是走这个银桥，不干好事嘛，走着桥上左歪右斜，左歪右斜，好几次要掉下去，底下那蛇呀蟒啊乱七八糟的就往上窜，心惊胆战。因为他啊，这属于阎王爷钦点的，所以说还不能让掉下去，来着往前走，游遍了18层地狱，啊，咱们好多传统戏里边，还有很多古典小说都记载着过阴曹地府。其实真有吗？哪儿瞎说？也无非是劝人向善。你看见了吗？别办好事。你比如说吧，打这一过啊，一瞧见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刀山，整个山都是刀啊，刀尖都冲上啊，很亮，刀刃上都刻着“真正王麻子出品”啊，刀尖。把这犯人呢往上赶，让你往上爬，一爬浑身都破了，摔下来还往上轰，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您不知道，这是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负老百姓的啊。你像这儿油锅，知道很大油锅，那油锅比这台大3倍啊，大油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人拿叉子挑起来，哗扔到里边去，还有的是俩人抱一块，抱一块一抻，抻长一拧，再搁里边，搁里边，知道吗？还有的是拍扁了，把人拍扁拍成四方，拿小刀拉3道啊，扔下去啊，小狗拿一大铁筷子翻腾翻腾啊。后来这
1: 炸油条的被他们这销毁了啊。说这些人为什么跟那儿炸呢？说这都是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才有如此的下场。简短截说吧，啊，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带到阎王爷这儿，阎王一看，就是你呀，啊，天天原来先给我炸鸡蛋，嗯，后来改了荤油了，我现在瞧你我就恶心，我一劲儿的翻心啊，你不让我吃东西，你也别吃。打在阴山背后啊，阴曹地府有一阴山，空气一些的被人压上了，要了亲命了啊，出不来，而且不能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嘴边就变成火啊。阎王爷不怎么念的咒语，让他嗓子眼跟针这么细，就不让你吃东西，惩罚你。家里边要亲命了，家里还有儿子罗贝大爷呢，还有罗贝说没干过坏事啊，嗯，怎么会这个结果呢？啊，哎呀，心说我母亲呢一念之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一心向佛，拜观音大士为师，正式皈依了。啊，观音说就别叫罗贝了，是吧？这不好听，你瞧咱们这神仙最起码得有个艺名，是吧？你像哪个神仙萝卜菩萨，这不好听啊，你碰见羊肉菩萨你就悬了啊，非被你窜了不可呀。那怎么办呢？改个名吧，赐名叫木莲，木莲僧。咱民间常说木莲僧就木莲僧，就是他，也俗家的名字叫萝卜啊。人家皈依之后呢，就是木莲僧，一心向善，走遍天下要救自己的母亲，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阴曹地府。他是观音的弟子啊，而且来说也是法术高强，来了阴山那儿一眼瞧见他妈了，跟山那儿压着说，这怎么弄啊，啊，什么都吃不了，嗓子眼也细，怎么办呢？最后求到观音这儿才知道，说你呀，要为你母亲干一点好事情，超度天下恶鬼亡灵。好吧，这孩子答应了，办了一个七月七盂兰盆大会，就是咱民间传说的鬼节，高大法台超度亡灵，干了很多的好事，又来到阴曹地府这儿，打开了鬼门关，救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往外一走，因为有木莲僧护着，娘俩出来了，两旁边佛光普照，阴曹地府这么些年就没通过电，哪亮过呀？这一亮不要紧，十万六千的恶鬼跟着全出来了。到后来咱北京城炸油条的吆喝就说了这段故事，现在都不吆喝了，过去炸油条的吆喝，炸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木莲僧救母到西天，砸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叫，说就是这个啊。整个阴曹地府基本都空了，阎王爷喝多了也不知道，转天早晨一上班一看判官，你怎么直哆嗦，你抖楞什么抖楞什么，我跟您说句话，这整个阴曹就剩咱爷俩了啊，关门吧，咱们这要不租出去改仓库得了啊。阎王说这我没想到的，别抽了别抽了，惹了祸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把事儿一说，说昨天母莲僧舅母来到这儿，砸开丰都，打开鬼门关，他母亲走了不要紧，放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咱怎么办呢？现在阎王说这个不行，赶紧吧，请木莲僧商量这事儿啊。咱木莲僧请了一瞧，木莲僧那正高兴呢，啊，跟老太太正团聚呢。老太太说：“以后我改了，我好好学习，天向上，我也不干坏事了啊，给我一改过的机会吧。”行了，您别说这，咱娘俩这算是团圆了，把您救出来，我也算孝顺了啊。来吧，以后也别吃肉了，给您弄一蛋糕庆祝一下，是吧？插几根了，来，您起个誓吧，起个誓吧啊啊！一吹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啊。为什么后来外国人他都起誓，那就改叫许愿，其实是起誓啊，起誓。这正说着话呢，判官来了，来吧，木爷，来这儿来吧。这您老太太是吧？哎，说点事儿，你们出来是就你们娘俩吗？不是，你们不是派了好些人送我们吗？谁说的？要了亲命了，你是走了，地狱空了，啊，天下老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把人都放了。得想法弄回来呀、啊！木莲说：“这我管放不管收，那我怎么办呢？啊，要了亲命了，赶紧回来吧。”跟五殿阎君一说这事儿，说这可不成。现如今这么多的恶鬼都出去了，天底下老百姓活不了了，想办法吧。地狱之中刨去十殿阎君最大的，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咱们找去吧。

来到这一瞧啊，地藏王菩萨跟这正坐着呢啊，这揉着核桃啊，什么事儿啊？哎呦，要亲命了！我跟您说，出了事儿了啊！是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现如今地府中空了，只因为木莲僧救母逃出106000的恶鬼，天下大乱，您看怎么办吧？哦，别着急，别着急，哈哈哈哈，我也没辙呀。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要骗你，我不是人，你知道吗？您别说这个，咱别起誓啊。我问你，现如今这事儿怎么办？地藏王说怎么办？得找一明白人呢，得找有辙的，谁愿意去啊？把这106000的恶鬼得收回来呀！啊，这个秦爷，你来吧。秦广福说：“我去不了，我这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儿啊！”啊，判官你来。判官说：“我管不了，您这身份都不去，我更没辙了。”说：“王爷去吧，地藏王您去。”地藏王说：“我也去不了，我现在我外边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我再迷路回来。”三位跟这儿正扯皮呢，在旁边有一条怪兽，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叫谛听，啊，长什么样？现在这快失传了，这动物啊，好多动物园我去看都没有，挺丑，长得很凶恶，外貌非常的凶恶，但内心善良。他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三儿一指他，你去，啊，地藏王乐了。这个时候此兽吼叫一声，莫非你有私凡之意？说我们仨正商量这正事儿呢，我们正扯皮呢啊，你搭茬了，甭问了，搁你身上吧，打发他谛听下凡转世投胎。投胎这家人家姓黄，生一大胖小子，起名叫朝，黄朝，就是谛听转世，长得没有这么寒碜的了，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给寒碜搁在车上推寒碜，没这么难看的了。古书上记载，牙排二尺，面带金钱。他那牙是双层的，咱就一层，他两层，里边还一层啊。谛听兽那牙就两层，而且面带金钱，这脸上啊两个大钱印儿。到现在咱们看京剧，唱祥梅寺，唱什么里边那黄巢出来，这脸上画俩金钱。这根儿就在这儿，谛听兽的身上都是金钱纹啊。这一老生打这起，家里说你再寒碜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好对他吧，请老师教他念书。呵，孩子很聪明，你说是读书啊，练武啊，啊什么说学逗唱都会，反正是啊，挺好。大比之年，唐僖宗开了科选，去吧。在当年来说，这科考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的科考呢？是从这个隋朝一建国，隋文帝老祖杨坚从他这开始有的，天下有的科考，读书人唯一的出头之路啊，只能通过这个。哎，黄巢这一年考得不错，文武龙虎双状元啊，这文科考试他第一，那体育大赛他也第一啊，文的武的全行。皇上说这好啊，这个很露脸嘛，是吧？来吧，文武双状元，刷刷点点批下来了，传圣旨，跨马游关。就是这人呢，现如今有身份了。那个年头骑着马，他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媒体啊、电视，什么都没有，全靠你跟街上自个儿溜达去，啊，骑着马，我中状元了，我了不起，就这个干这个去，知道吗？有一队人马跟着，哼，黄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打马游肩。大街上走啊，老百姓都躲，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最后啊，得进宫，皇宫里边转悠一圈，让这个三宫六院娘娘们都得看着他。走到五凤楼出事了，五凤楼上面皇上的这些个娘娘们都跟那站着，宫里边文化生活啊实在是太寂寞，娘娘们也没事啊，大伙一聊天说今儿来一状元，咱们瞧瞧吧，来一块都喊着吧，春梅、芍药、腊梅啊，咱们一块吧。他娘娘起这名字你听听，嗯，都上五凤楼，站在五凤楼往下看，又打远处咚咚屋里哇啊，鼓乐齐鸣，新科状元来了。来在五凤楼下，他可没往上瞧，边边打马往前走。娘娘们呢，站在上面往下喊：“哎，客官，这娘娘都是皇上出去征用回来的啊。

0: 往上瞧吧，快看看吧。黄巢不知怎么回事，勒马停蹄往上一看啊，一抬头就上面嗷嗷一嗓子，死二十多个呀，太寒碜了，这是个妖精啊。哎呦，消息传来，皇上气坏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啊，这些个娘娘这都是孤王心爱的啊，孤王把他们都弄了之后，我解散了天下所有的勾栏院啊，他们都死，我再找也没地儿找去了。原文上说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啊，说是贬了状元，斩了士官。斩士官哪是主考，谁，你主考，杀，太没有眼力了。我大唐朝找这么一个人当双状元，外国闻之嘲笑咱们没人，杀，杀了士官，贬了状元。你要杀状元你没有理，为什么呢，你选的人家怎么办呢，得了，贬了你吧啊，打这儿起，前面考白卷子都拿来，其实看着全撕了，轰出金銮殿。黄巢站在金銮殿午门之外，咬牙切齿啊啊，心说皇上太昏庸了，怎能以相貌取材啊，嗯，咬牙跺脚，既然如此，这个江山呢你也别做了，江山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家之天下，有这么几句话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咬牙切齿要造反。哎呦，就这一挥胳膊，天下的人呢纷纷就来投奔他，为什么呢，皇帝昏庸，这叫君昏臣暗呢，这个皇上保他干嘛，都造反吧，就这一下子呼啦超天下英雄好汉全都聚集过来了。说在哪儿待着呢，正好京城之外有一个庙叫祥梅寺，住在这儿吧，数十万人马都住在了祥梅寺啊，跟这儿准备某天某天咱们起义造反，这儿都商量好了。庙里边的大和尚叫卞律啊，他跟这皇朝关系还很好，一天到晚的问寒问暖，黄大王啊如何如何啊，缺什么吃的尽管冲小僧说话，每天呢就跟这儿操练人马，待等八月中秋就要起义了。卞律就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大雄宝殿的灯油每天都少，大雄宝殿里不是咱们家里边，好，那搁灯油就是灯海里边，多少有一次装三十斤五十斤的，一会儿工就没，心说不对啊，一根灯绳不可能偷这么多呀，这怎么回事呢，晚上不睡觉找一旮旯那盯着，到了夜半三更，猛然间墙角那一团火光，出来一小鬼儿，拿俩坛子过来偷灯油，呵，被和尚乐的砰一把就来住了，任打任罚啊，任打任罚。小鬼儿说，你别捣乱啊，你不就是这和尚吗，是，我是这和尚，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来偷油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偷油还敢说，给哪儿偷油，嗨，我呀我是给阴曹地府，我给五殿阎君那儿偷油，我偷油干嘛你不知道啊啊！现如今这个地藏王菩萨坐下谛听受，转世临凡，脱胎为皇朝，起兵造反，要杀十万六千人，这个阴曹地府连夜赶造生死簿，点灯耗油，故此各庙偷油。哦，弥陀佛，和尚一听，黄巢我认识，我们是哥们儿啊，说这个赶造生死簿，但不知生死簿都有何人呢，小鬼说，我也不知道啊，十万六千人我哪记得，我只记得头一个叫卞律呀。和尚说，不带这样的，你先走吧，我找他去了。放走了小鬼，转回头来找黄巢，一进门扑通跪下了，黄大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自进得祥梅寺以来，我对你如何。黄巢说，对我很好啊，还是啊啊，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没说杀你，不对，是方才阴曹小鬼夜盗灯窑对我说，阴曹地府那儿赶制生死簿，你起兵造反，开刀杀的是我。哈哈哈哈，你呀别担心，咱们相交这么长时间了，我能杀你吗，我跟你讲，八月十五这一天我决意起兵，你躲，躲过了八月十五就没事了。哎呀，好好好，大王饶恕小僧，这说的都挺好。过了几天赶到了八月十五，所有的兵丁排列整齐， 黄大王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呀，精神破备，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涛，护心镜放光豪，失乱带撒稳牢，于踏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号，五彩血足下套，踏下马明黄标，上山梁如平道，好一位大英雄，黄巢四海名标。来到跟前的一伸手，苍啷啷肋下宝剑抻出来了。过去人迷信呐，只要是成事之前必须开刀先杀一个人，杀谁呢？何人也无罪，我不能杀。一回头，庙门前有一棵枯树，千年的老树，得了，杀树也行。还一轮剑，咔嚓，和尚在里头呢，一剑下去，咕，人头出来了。黄巢捧起来瞧，熟人，我可对不起你了，你躲哪儿不好，你躲在这儿啊，你这是啊，看起来这叫在树难逃。后来有句俗话说，这事儿在树的难逃就是从这儿来的。人也杀了，闲话少说，咱们兵发长安，正当中打一把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满城尽带黄金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7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我们在早上7:05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从未来十天的整体趋势来看呢，预计19号前后，咱们镇江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16号到22号多分散性降水，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32度之间，其中19号受到降水影响呢，会暂时降到26度，最低温度是在20度到25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5号多云到阴，气温是20度到31度，明天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0度到31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1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则公益暖心新闻。昨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日，在昨天呢，镇江多地掀起了无偿献血的热潮。在梦溪广场献血点，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的百余位出租车司机、爱心企业员工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齐聚现场捐献热血。其中博爱车队的张红玉已经完成了第20次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6000毫升，是名副其实的献血达人。当然也有不少像汤锦鹏一样的普通市民，受到身边人的感召，首次参与献血。根据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呢，咱们镇江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涨，受到人口老龄化、医疗覆盖面的扩大影响，全市的血液库存长期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守护临床用血保障。说完了这则暖心公益我们再转向消费领域。距离618网络大促呢，仅仅只有3天的时间了。为了防范低价误导、虚假宣传、直播违规等等消费乱象，镇江市市场监管局呢正式发布了网络交易专项合规提示，从经营主体责任、商品的质量、价格的标注、广告发布、直播营销7大维度呢划定了经营红线。文件的明确要求各大电商平台要完善全流程资质，及时下架三无、过期、侵权的商品。直播平台必须要严格审核主播与商家的资质，严查夸大话术、虚假比价、隐形捆绑销售等等行为。目前呢，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了24小时的网络专项监测，全覆盖排查线上的违规行为。同时监管部门也提醒市民朋友，大促期间务必要理性消费，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直播录屏、支付凭证等等全套证据。遇到消费纠纷，先和商家协商，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45投诉维权。好，我们在早上的7到8节目当中，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你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在这个暑假8月8日，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带我们的听众一块儿出发，跟着给阿嬷的情书去重温电影的线路如果感兴趣，想要去潮汕的朋友呢，可以去同样的拨打我们的这部电话18344811963进行咨询。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喜欢你怎么办》。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 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8: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丹阳。眼下啊，丹阳两处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的乡村经济啊多点开花。首先呢，我们先去丹阳高新区大前村看一看啊。田间现在迎来双丰收，首批四亩文森特鲜切向日葵全部的采收完毕，产出了近20000枝花枝，其中呢1000枝呢会打包运往市区的多所中学，为即将中考的学子送上祝福。大前村啊，从2024年开始试水向日葵的种植，如今已经形成了鲜切花的售卖、花海观光两大盈利板块。第二批5亩的鲜切向日葵、10亩观赏的向日葵都长势喜人，预计8月中旬集中上市。与此同时呢，村里的百草园的药用艾草同步采收。这批艾草啊，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提供2种，药用价值远超普通的艾草，将依托时令市场快速外销，和向日葵产业呢共同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除了这个花卉种植之外呢，丹阳尔陵镇祥里村的地产西瓜也进入到上市旺季了。依托本地独有的土质和完善的灌溉水系，祥里村从2016年规模化种植美都五子西瓜，经过多年培育，口碑稳定。种植户介绍啊，今年30亩西瓜的亩产可以达到10000斤，瓜体甜度品相俱佳，目前零售价呢是在2.5元一斤。除了供应咱们镇江本地市场之外，还远销，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还有包括采摘油，也带动了乡村短途客流增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跨城文旅与群众文艺资讯啊。6月13号，镇江文旅团队呢前往宿迁开展跨城文旅推介。本次活动呢跳出了传统的宣讲模式，以两地的情谊文化为纽带，联动镇江水漫金山、宿迁霸王别姬两大经典 IP。活动现场，白娘子许仙古风推荐官亮相了向王故里剧场，全方位的推荐镇江三山、湘醋文化等文旅资源。此外，醋宝人偶开展了寻像巡游，苏超赛事助威，游客打卡互动呢还能兑换限定的文创，以双城情谊对话深化文旅互通。好，我们在早上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都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有的人可能看一遍不够，还去了影院看第二遍、第三遍。一封情书半世等待啊，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8月8号暑假期间呢，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会和你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然后我们这次也是纯玩品质出行啊，吃住游全部都包含在其中，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 在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乘坐轮渡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还可以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这次呢，我们肯定是没有强制消费的，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期待和你一块同行。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是同号的，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或者是直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都是可以的。好，此刻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休息一下，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红尘客栈》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9: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 城市分贝。
10: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3，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市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文艺创作方面啊，镇江本土原创歌曲呢斩获了国家级荣誉。国家公共文化云公布了2026年全国群众文化歌曲入选名单。镇江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李学亮主创的两首歌曲成功入选。其中呢，《茉莉花开满街巷》聚焦的是基层文旅惠民，刻画的是文化工作者下沉基层传递美好的日常。还有《做你的翅膀》聚焦的是公益奉献，致敬的是志愿者群体。两首作品从全国231首作品当中呢突围，展现了镇江群艺群众文艺的创作实力。咱们再来看到产业科创领域啊，丹阳迎来了重磅合作与项目落地。一方面呢，本土龙头企业万星光学和科大讯飞达成了 AI 眼镜的战略合作，双方将互相发挥互补优势。科大讯飞呢，输出的是底层人工智能技术和供应链的资源，万星光学依托全国线下的配镜门店、专业的视光服务搭建的 AI 眼镜体验、销售、售后一体化的服务网络。后续呢，还将联合去研发轻量化护眼联名眼镜，共建智能光学产业基地，补齐镇江眼镜产业智能化短板。我们再来说两条便民的民生快讯啊。第一条呢是有奖发票啊，开奖结果呢，近期镇江市公证处全程监督第一期的有奖发票月度抽奖，随机抽出了662张中奖发票，奖项覆盖特等奖至三等奖，特等奖的单人奖金是5000块钱的云闪付红包。所有的中奖信息已经在商务局网站还有云闪付 APP 上公示，并点对点的短信通知中奖的用户。第二条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跨城出行啊，备受市民关注的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呢，将会在明天6月16号正式通车。线路双向对开，全程票价呢仅仅只要10块钱，串联的是我们的镇江万达广场、运河路、南门汽车站以及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核心站点。早晚班次覆盖的是日间通勤配镜出行需求。车辆呢实行的是线上实名制购票，如果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去通过江天畅行小程序还有巴士管家这两大渠道进行预约。运营方方面呢会根据周末节假日配镜的客流需求动态加密班次，补齐丹阳配镜出行的公共交通短板，方便两地市民往返通勤休闲配镜。我们在早上7:36，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这首 Letting Go。 今天我们听到的好多歌曲都是昨天演唱会的这个歌手啊，有王心凌的，也有蔡健雅的，稍后我们再来听一听阿杜的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6: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7点42分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曾经在北京高校学生当中走红的鹅腿阿姨陈秀凤，她陷入了一场所谓的塌房风波。6月9号呢，他在团购群内发布公告声啊，说因为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并表示他用的原材料呢其实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的请勿下单。陈秀凤称啊，自己早年呢确实是卖过鹅腿，后来呢因为进不到鹅腿的食材，才改卖鸭腿。目前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接到相关线索并介入核实。事件曝光之后呢，社交平台上关于鹅腿阿姨的讨论迅速发酵。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小叶不吃奶啊，他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他说我和周围的同学都买过好几次了，当初呢就是看阿姨风里来雨里去的挺辛苦的，又听说呢她是靠诚信经营火起来的，才一直愿意支持阿姨，结果是这样回报我们的信任啊。网友二外小桃留言说，直到几周前呢她还在买，几乎陪伴了她大半个大学生活。原来我一直吃的都是挂额头卖鸭肉啊，说不寒心是假的。当然也有部分的网友对鹅腿阿姨呢表示理解，比如说我们呢看到这位网友啊，北方的梧桐树，他就说了，想想也是合理的，16块钱能买到什么呢？鲜鹅腿本身就要30多一只了，这个价格本来就不可能拿到真的鹅腿，只能说大家的心里面也该有一个预期，没必要揪着不放。我们看到这位网友瓜田李不下回复说啊，价格低不是欺骗的理由，要是一开始说卖的就是鸭腿16块钱一只，大家肯定也买，错就错在啊，他是挂着鹅腿的名字卖的是鸭腿，卖了10几年都不说，这不是故意的误导消费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法律人张阿婆补充说啊，不要拿不容易说事儿，哪个小商贩容易啊？不容易就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还有人关注到事件背后的网红经营的逻辑，网友销售圈老炮就指出了，当初鹅腿阿姨火起来，还注册了鹅腿阿姨的相关的商标，北大还请她去演讲，她自己在台上还说做良心活，讲规则，见诚信，人设啊都是包装出来的，生意火了就忘了本了，本质还是投机取巧。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红星新闻给出了点评，当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变成网红之后啊， 感受了流量带来的红利，就应当要承担比普通的商贩更高的诚信义务。流量是公众给的，一旦违反公众的信任，自然要被公众抛弃，这个是网红经济不变的逻辑。大象新闻也指出，这件事情给所有的消费者提了个醒，面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网红产品，不管是什么方面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一分钱一分货，永远是不变的真理。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了醒，对于这种依托微信群去预售、流动配送的无门店商贩呢，应当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填补监管的空白，不能等到出了事儿才介入调查。对于鹅腿阿姨这一类市井商贩网红呢，我们不需要过度的苛责，但是也不能放宽底线。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他是底层劳动者就可以模糊是非边界。诚信经营是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底线。市井商贩呢，他们的生存确实不容易，但是不能把不容易当成欺骗消费者的借口。消费者掏钱买的是货真价实，而不是同情票。好，我们在早上7:47以上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热点资讯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时候其实也有一点零星的小雨啊。这两天16号到22号呢有分散性降水，然后另外呢在19号前后咱们镇江还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5号，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呢是20度到31度。明天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0度到31度。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暑假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带大家一起，我们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去重走潮汕，去感受一下潮汕的温情故事。这次呢我们是镇江直飞潮汕啊，是5天的一个行程，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那当然了，我们全程呢是纯玩品质的，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在潮汕的西湖可以去定格同款的画面，乘轮渡去感受剧中的深情，漫步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当然我们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随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之旅火爆招热当中，那这次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是8月8号和大家一块出发，你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大管家咨询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拨打这部电话咨询。好，今天是星期一，也提前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